有儿歌陪伴你。年轻时，我们有共同的回忆。现在，让名传之声陪你走向未来。

0: 歌迷俱乐部。
1: 我正试着让自己清醒，
0: 就爱听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0: 现在时间早上9点整，看看报纸，关心一下今天的国内外大事吧。
1: 下午1点了，刚吃完午餐的你是正要忙着下午的计划，还是想找一个咖啡厅悄悄的度过周末的下午呢？我是 DJ Panda， 一个在台湾留学的香港人。在台北的午后阳光下，我很常会想到我在香港的秘密基地，那里可以吹着海风，看着海景。每一周我都会在这里记录我的留学日记，我想要把这一周发生的事情跟你们说，关于那些文化的差异，关于成长的微酸。那么这个1小时就是属于我们的交换日记咯。觉得有点累的，我帮你打打气加加油啊，精神点啊，醒啦。首播每周六1点到2点，重播每周一5点到6点，每周三2点到3点，每周五8点到9点，感觉来了都会陪你度过一个愉快的1小时。
2: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生邱子敬话痕。
3: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
2: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名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

0: 直播耶 ！Hello， 大家好，我是芭芭珊。哎，大家看得到我吗？坐在收音机前的朋友们看不到我也没有关系哦，只要打开你的脸书，搜寻“名传之声 FM88.3”，就可以接收到我们的最新消息，还有直播资讯哦。芭芭珊想和你一起听“名传之声 FM88.3”，你一定会喜欢。
1: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2: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3: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4: FM88.3 名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3: 已永远空缺。
5: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 Big Bang。

0: 要拿到这个机密，就能成为广电人才。糟糕！
1: 利用民传广电所教你的，你就能战胜片场的一切难关。
0: 摄影技术、声音表现、专业设备、剪辑技巧、节目制作。代号：民传广电，任务完成。

之声，搞笑、诡异、有趣，全都不在话下。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0: 天要介绍的是尼安东的《擅长的拥抱》，歌曲收录在2010年发行的专辑《第一刻》中，是根据尼安东的嗓音特色而创作。这首歌在描写一对情侣在恋爱时，明明两个人在一起，但是心却各分东西的伤感情境。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尼安东的《散场的拥抱》。
1: 散场的拥抱，我还在燃烧，在你心里的。
2: 好音乐都在民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现在进行的节目是 Music 悠悠的华语榜，我是 DJ Ole。 对，然后呢，今天我把我最后一次现场的主题设为 DJ Ole Music 悠悠华语榜的毕业典礼，拍手。对，反正就是非常的紧张，但是呢，我知道我要平常心，可是我就是也是很舍不得。然后呢，我就一直在想说，我今天的歌单到底要放些什么呢？就是说，第一首歌想要，好，先讲一下我的感想好了。反正我就觉得，从大二这样子做现场做了一年，然后大三又做了一年，虽然我也不知道，就大四是有可能又有可能没有。所以有可能今天最后一次，反正就是一个很感伤的时间，因为我觉得可以自己坐在这边，然后分享自己喜欢的音乐，然后这样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很开心的事情，然后可以跟着音乐这边大唱啊什么的，反正就觉得很开心。这样，对，好，那我觉得我今天要介绍歌都是非常非常的有意义的。那今天要介绍的第一首歌是陈华的《左边的人》，我这首歌呢也在现场节目里面放了。很多次很多次了。那为什么第一首歌想要放这首歌呢？因为我希望这首歌寓意可以带给大家，就是不管你现在有没有遇到一个可能你很喜欢的人，或是你觉得对的人或什么的，可是呢永远会站在你身边陪伴你一辈子的人只有你自己。所以呢，希望大家都可以当那个左边的人。在这个一开始呢，先来一个最温馨的开头，然后也把我很喜欢的歌分享给大家，当做这个节目的开场，我们的毕业典礼开场。然后一起让我们收听这首陈华的《左边的人》。

你刚刚收听到的是来自陈华的《左边的人》，希望大家都要记得自己才是这辈子最重要的人，可以陪你走到最后，就是只有你自己。对，好，那下一首歌呢？这首歌我好像从来没有讲过吧？我觉得它在我的生命里面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的。它，这首歌对我来说很重要。从在我国中还是高中的时候吧，那时候这首歌刚出来。然后我就无意间在 KKBOX 上面滑到，然后滑到的时候，我想说，哎，听一下。然后一点进去，原来是跟梦想有关的歌曲。但其实，在我觉得我那个年纪，国中、高中的年纪，我觉得梦想这个东西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所以，那时候就是很想要努力去追逐你自己的梦想嘛。所以呢，只要我看到跟梦想有关的歌啊，或是什么故事，我都会想要去听，想去了解，想把它看完。那后来细看这首歌歌词，然后听完我才知道，哇，这首歌就是我很喜欢的歌，然后我觉得也很符合我那时候的心境。这首歌叫做《未完成》，是温妮黄玉恩的歌曲。然后他说，歌曲是不知不觉跑了几公里，跌跌撞撞也不想要放弃，那没有关系，只是一个过程而已，又还没有被忘记。我觉得我最喜欢他的一段歌词是，就算还留在原地，就算还是会哭泣，也许没人看得起，也许被看清，无所谓，我决定我可以。就是我觉得他写的很直白，就是就算我还是这样子，就算我现在还没有可能没有做出什么成绩，可是别人看清我也没差，反正我觉得我可以，那我一定就可以啊，因为这个人生是我自己的决定，对吧？然后我就觉得这首歌的那个正能量也非常非常的强大，我那时候就是这首歌已经刻在我心里，我那时候就很喜欢，然后就有时候听一听会听到哭，然后可能会唱到哭的那个状态。对，然后还有他的副歌是把泪水放在左边，汗水右边，也要全力以赴，那也许这一路会有点孤独，拼了命也要付出，但是这个梦想让我中了毒，越陷越深却依然满足。我那时候也是听到这一段的时候，我整个就是感触很深，因为我觉得他比喻的很好，就是梦想这个东西，把它形容成你中毒了，就是你因为中毒会成瘾嘛，所以等于说我在做我喜欢的事情，我越做我越觉得哦好喜欢，然后你整个就是叼住了，然后就是越陷越深，却还是很满足，就不会很痛苦。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可以带给我很多很多的帮助。我记得我那时候还有去私讯温妮本人。我就跟他讲说，我真的很喜欢这首歌，然后很谢谢他写出了这首歌。然后我跟他讲了我很喜欢的歌词段落，然后他也有回我，他就跟我说要一起加油什么的。反正我觉得这首歌在我的人生里面呢，算是一个让我非常印象深刻的，所以呢，要在这个时候分享给大家，因为毕竟是毕业典礼嘛，希望大家都可以朝着自己的梦想前进。那这首歌真的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再搭配温妮的歌声，那一起来让我们收听这首《未完成》。我觉得听到等一下听这首歌，我觉得我会瞬间回到我的那个时期。对，那我们一起坐时光机喽。

0: 你刚刚收听到的是来自温妮黄于恩的《未完成》。我觉得温妮她的声音非常的可爱，然后再搭配这首歌，我那时候有去查一下关于她这首歌的故事，反正她也是在写一个她讲追梦一路上的过程。那我觉得呢，在像我现在已经大三了嘛，然后明年就大四，我就觉得我还没有办法接受，就是我明年就要毕业这个事实。就我就觉得我还是一个小朋友啊，为什么我现在就要思考我以后要干嘛？我觉得这真的是对我现阶段我来说是一件很难很难的事情，就我没有办法，我还没有办法释怀。然后像现在要学期末，虽然我很开心，但是就是我想到我明年就要毕业，我是一年的学生体验券，我就觉得哈这样。那讲到毕业呢，最重要的是什么？我觉得是相信应该很认识我的人应该都知道，就是我高中的时候有写一首毕业歌，那首毕业歌对我来说意义也很重大。那首歌呢，算是一个真正实现一个很大梦想的开始。对，因为毕竟再讲一次那故事，那这首歌就是说齁，那时候我国，因为我们国高中是中学的，国中跟高中是一起的。然后呢，那时候我国三的时候跟高三是毕业典礼是一起，然后也是看着学长姐，然后在台上唱他们的毕业歌。然后我那时候才知道说，哦，原来我们自己的毕业歌是可以自己创作的，然后在看他们站在台上，然后自己唱自己的歌，然后闪闪发光的样子，我就决定说好，等我高三的时候，我一定要写出一首我自己的毕业歌，然后站在台上唱歌给大家听，这样。然后没想到，就是这个梦想就这样真的实现了。等到我高三的那一年呢，我就真的站上了毕业典礼的舞台，然后把我跟我朋友一起的这首歌，然后写唱出来给大家听。那这首歌我是负责写曲的部分，那歌词的部分是我朋友写，我就跟他一起稍微改，所以我就大部分两边都有参与，然后编曲啊什么录音什么，反正我就是全程参与这样。然后这首歌对我来说真的真的很重要，它毕竟也算是 我自己的歌，然后第一首发上社群那个音乐平台上，所以呢我觉得这首歌可以很代表我。然后这首歌叫做盛夏那年，盛夏呢就是盛开的盛，夏天的夏，反正意思就是说，我觉得这歌名取得非常好，就是盛开的那个夏天，就在那一年，我们完成我们的梦想，然后要继续大家往下一个阶段迈进了这样子。然后我觉得非常好听，然后我的 MV 呢也在 YouTube 上可以搜寻得到，大家可以去听一下，你们就打盛夏那年，你们去看一下我打的那个字节，反正就是很感动啦。然后呢，我觉得印象深刻是这首歌 Bridge 的部分，就是写说，即使结果不尽人意，拾起梦想，实现梦想遥遥无期，要拾起挫折和勇气，不要怀疑所有努力。就是想要告诉大家说，不管你在追梦的过程上遇到什么挫折，然后可能让你想要放弃了，但是千万不要，我们要把这些挫折捡起来，还有得到一些勇气捡起来，然后不要怀疑你所付出的每一个努力，因为那个都是在闪闪发光的你，好吗？那就让我们一起来收听这首我的毕业歌《盛夏那年》。
1: 哎，小薇出来弹吉他，快一点哦！
0: 哦，好啊。

0: 二三，下一个。
1: 一抹夕阳化成完美，
2: 你刚刚收听到的是协同中学的《盛夏那年》，是我的毕业歌。我真的很久很久没有听这首歌了，然后我刚一听呢，就是有一种哇，这真的是我写的歌的那种感觉，对，然后我就觉得也是很不可思议这样啊。我觉得现在很惆怅哎，也不知道在惆怅什么，反正我就觉得好，自己很棒，然后就是也是跌跌撞撞的，就是到了大三，我也没办法相信这首歌已经三年前了，谁能相信？还是很好听啊。下一首歌要介绍的歌也是很特别哦，这首歌叫 See You， 那首是我拿这首歌去参加那个全国高中生毕业歌，反正就是风筝的那个团队，然后又进去里面就是拍 MV 啊，然后当作2023年全国高中生毕业歌的那一首歌，然后我也是主唱者之一。然后我觉得这首歌呢，因为那时候我们高中的时候就遇到疫情嘛，然后这首歌主要也是在讲就是那个这首歌主要也是在讲，疫情结束了，然后我们可以跟大家拥抱，跟大家握手，然后可以把口罩拿下来的那个样子，就是解封了。所以呢，副歌就是写让我看见你真实的微笑，重回彼此温暖的怀抱，一同感受烈日的照耀，镜头外我们奋力燃烧。对，反正这首歌也是一首很好听的歌。那我就想要跟大家介绍，就这首歌对当时的我也对现在我也是有很大的影响的。那现在就让我们来收听这首 See You， 你们要仔细听我唱的部分哦，看你们听不听得出来。

你刚收听到的是来自全国高中生毕业歌所演唱的《See You》，一首歌其实真的很长，要放完的话时间是来不及的，所以呢，我现在就是要分享下一首歌曲。那下一首歌曲呢，想要跟大家介绍的是什么呢？这首歌叫做《Sabrina 的城堡》，是他自己首张第一张创作专辑，然后我很喜欢的歌。这首歌想要告诉大家的是，

留在这。对，反正这首歌就想要告诉大家，就是你要守护好你自己心中那座银色的城堡，你才有勇气，你才有那个底气去找到别人。你不要去急着为了找到别人，然后你心中那座城堡就要斑驳，它快要斑驳掉了，你要去救拯救它，不然你如果先救了别人，他被你救好了，那你要怎么办？那你又会，你又知道说他会不会回来救你吗？对不对？所以呢，我觉得就可以贯穿到我第一首歌介绍左边的人，就是永远就是只有自己能陪伴自己到最后。所以我觉得把自己照顾好是很重要，你要先好好的爱你自己，就会有人来爱你的。所以你不要一直想着一昧的付出啊，还是怎么样的 ？No no。我觉得长大这件事情就是真的勇气这个东西齁，我觉得在长大会越来越有或越来越没有，可是呢就想要告诉大家说，不管怎么样就是要先好好保护好你那颗可能被外界折磨，被外界伤害，然后快要破损或斑驳的勇气，你要先自己保护好吗？那现在就让我们收听这首《城堡》。这首歌结束之后呢，会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不要走开哦。

藏着多少没说出口的故事。现在就收听无乐不作乐，首播时间每周日中午12点到1点，重播时间每周二下午1点到2点，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每周四晚上8点到9点，带你认识创作者最真实的一面。

0: 接着欢迎进入西洋榜，一起来听。
1: 是华语榜，一起来听听看吧。

0: 约发了我们的旅程，下次同样时间见。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现在进行的节目是 Music 悠悠的华语榜，我是 DJ Olay。今天的主题呢是 DJ Olay 的 Music 悠悠华语榜毕业典礼。没错，我自己为自己办了一场线上的毕业典礼。为什么呢？因为大三的现场节目就是到此结束了，最后一次了。所以今天分享的歌曲呢，前面分享很多毕业歌，还有关于影响我梦想很深的歌，而且在后面呢，想要给大家分享一些正能量的歌曲，然后我自己也很喜欢。对，那接下来这首歌要放的是胡旋舞的 Sabrina 的《路边的野花》。这首歌呢，一定也是大家都听过吧？我觉得它非常非常的知名。然后这歌想表达什么呢？他说：“我们都像路边的野花，既脆弱又坚强。其实每个人都是一朵花嘛，不管你是在哪个地方生长，有可能有些人是在温室啊，有可能有些人是在路边，还是在各个环境都有。那不管怎么样呢，最后都会淬炼成一朵花。你看，像路边的野花，它都经历了这么多的风雨，这么多的风吹日晒，可是它最后还是长成了一朵很坚强、坚强的花。那我们就都跟路边的野花一样，就是我们可能到了新的环境，到了大学，到了可能你现在不管在哪个阶段，一定都会受到一些可能你没有想过的事情，或是一定反正就是外界的风吹雨打，全部爬在你身上。你可能会觉得哦，好挫折哦，然后什么样的？但是呢，我们都跟路边的野花一样，既脆弱又坚强。我们最后呢，这些风吹雨打也造就了现在的我们，它给我们这些养分，然后也给我们的勇气更努力勇敢的往前走。所以呢，希望大家当你很迷茫，或是你觉得啊，为什么这个世界要这样对我的时候呢，你可以来听听看路边的野花。我觉得路边的野花可以带给你很多的能量，因为不管怎么样呢，最后会造就现在的你，就是因为有以前的那些经历。所以呢，不要去觉得你现在发生的任何事情啊，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觉得所有的安排都是最好的安排。这句话呢，一直都刻在我心里面。对，然后要分享给大家。所以当你现在遇到什么不好的事情，我们就是顺其自然，遇到什么事我们就面对，好吗？那就祝福大家。现在让我们一起来收听这首 Sabrina 的《路边的野花》。

你刚刚收听到的是来自 Sabrina 胡旋武的《路边的野花》，所以希望呢，听到这首歌的人，在你可能生活很挫折、受挫，然后觉得很失望的时候呢，可以给你一点力量，因为我们都像《路边的野花》一样独一无二。没错，刚好现在毕业季，我觉得这首歌也很适合送给毕业生们，祝你们毕业快乐。那下一首歌呢，要介绍的是最近很新很新的一首歌，叫做《有线耳机》。他是来自 TR33 的歌曲。 TR33 他是一位香港人，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那个你知道你比晚霞好看吗，就是那个我管他六月还是八月，欸，你是最美的晚霞，那一首歌的创作者。那这首歌我一听的时候就觉得这就是我的菜，这首歌他直接被我加进歌单里。然后为什么会想要放这首歌呢？因为我觉得有线耳机这四个字用在现在也是蛮合理的，因为毕竟我现在是现场节目，然后也是分享我的歌曲给大家嘛，那大家也是也需要耳机啊，像我现在戴现场做现场节目的时候，我也是要戴着耳机，所以我觉得耳机呢可以连接，就算我们只是在线上见面，你们可能听我讲话讲看不到本人，但是呢透过耳机呢我们就可以进行的一个连接，所以我觉得耳机这首歌很适合分享给大家听。然后他副歌是说难过就戴耳机，所以我觉得你只要很难过的话，就耳机戴起来啊，把它关在你自己的世界里面，就是像你可以像在现场的时候听我说个话啊，然后可能放一些喜欢的音乐，就我觉得这首歌是非常非常非常适合的。那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收听这首有线耳机。

你刚刚收听到的是来自 TR33 的有线耳机，是不是非常非常 chill 呢？但有点感伤之余呢，来了一点抒情的歌曲，很甜蜜哦。这首歌，如果你要告白的时候也可以用，我觉得。好，那下一首歌要跟大家介绍的，也是刚刚播过的 Sabrina 的歌，因为我觉得他那一张专辑就是以成长为主，他那张专辑叫《花皮》，然后为什么叫《花皮》呢？因为花皮是他小时候的乳名，然后因为他小时候很常跌倒，所以他爸爸就说他是一朵你们懂花皮吗？就是他很多很常跌倒，所以身上不是就会很多斑吗？但是他并不觉得那个是他的疤痕，是他的最美丽的花皮，所以我觉得这个名字取的意义很好。对，那这首歌叫做 Sabrina 的成长痛。为什么会想要介绍这首歌呢？因为我觉得成长痛真的是太痛了。我最近有点意识到，也不是最近哦，是下学期开始，从开学后我就整个大意识到，从要开始找实习这件事情，我就意识到说成长痛为什么这么痛，就真的有被痛到。然后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觉得非常非常的有感触。你们听下歌词哦，某个瞬间意识到的痛觉无法再被磨灭，不再被世界理解，好累。每个瞬间拼命努力向前，却解决不了一切。这世界总是在笑着跟我作对。我觉得就是这样子啊。我觉得呢，那种大三，那种大三之后，就有一种不管做什么，好像都就是很像真的世界一直在跟你作对的那种感觉啊。我也不知道要怎么讲，反正我就觉得怎么那么难呢、啊？但是我又相信所有的安排都是最好的安排，所以我觉得我要坚信我自己的想法，就是这个世界让你怎么样就是怎么样。对，然后他是副歌是写长大是不是必须要受着伤，在愈合的路上又划上一刀，在梦里寻找麻痹现实的解药。他们说这种痛就叫做成长。这句副歌这句呢，长大是不是必须要受着伤，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真实的一句话。就是你边成长的过程中呢，就好像你一定要受过伤，你才拥有那些养分，才能学到东西。那虽然说那时候你会很挫折，可是就一定要经历啊，不然怎么会有现在的你呢？对不对？所以我觉得 Sabrina 写这首歌呢，也想要带给大家的就是你在成长的路上不孤单。就是如果你在这首歌有找到一些共鸣的话，那代表说这世界上还有另外一个人是陪着你，他懂你心里的所有感受。对，所以那就让我们一起来收听这首 Sabrina 的成长痛。

你刚刚收听到的是来自 Sabrina 的成长痛，是不是真的很痛？就是我深刻的感觉到，觉得长大是一件好难的事情，不想长大。好，那下一首歌也很快到我们毕业典礼的最后一首歌，我觉得这首歌很适合当最后一首，为什么呢？这首歌叫做郭馨予的《该去的地方》。馨予学姐呢，她也是名传毕业学姐，然后在上学期的时候呢，又来我的节目上玩，他是我无乐不作乐节目的第一位来宾哦，然后觉得很开心，因为我很喜欢这首歌，我觉得这首歌意义也很重大，而且我有请到这首歌的创作者来过我的节目，所以我有询问他写这首歌的那个时候的想法。那为什么我觉得这首歌很适合大家呢？也很适合毕业生，因为这首歌叫《该去的地方》嘛，就是你觉得你心中有一个你该去的地方吗？你觉得？我自己是觉得，还是回到那句，所有的安排都是最好的安排。我自己好像有该去的地方，但是可能你有时候不觉得这个是你该去的地方，但是它可能就真的是你该去的地方。所以我觉得就是享受这一切过程。那这首歌呢，他说，当我望着天空，遥远的星河中有一颗星星在闪烁，他是否知道1万年后在这地上能看见他的光呢？

香。一言不合就开唱，但是我是一言很合，我还是要唱，因为我真的很喜欢这首歌。反正呢，希望你们在这首歌呢是心雨学姐21岁的时候唱的，唱出她的彷徨与迷惘。Oh my god， 我现在也是21岁，也是很彷徨、很迷惘。想到这里呢，我就想到学姐之前上我节目的时候，她就说要享受这个迷惘的过程。其实，在这一段这学期，我觉得很迷惘的时候，我都会想起这句话。然后我就觉得说，因为那时候听到的时候，我就觉得说要怎么享受这个迷惘的过程，因为你就觉得很痛苦啊。可是他就说，就是你要享受它，当反正总有一天时间到了，这件事情就自然会过去这样子。所以呢，很开心在这边可以播音乐给大家。然后呢，刚刚也知道说线上其实也蛮多人在收听，我也是很开心有收听到现在的你们。然后呢，有可能大四有可能有机会可以继续做现场节目，我是很想啊，但就是我们就是看我未来的造化。这样，那这首歌呢，就是送给大家该去的地方，希望大家都可以找到自己该去的地方。然后呢，我的 Music YoYo 华语榜的生涯就到这边要告一个段落了，非常非常开心。然后我有用我的影像全程记录，反正我觉得这些都会成为我未来的养分。然后觉得很开心，很开心有这个机会在这边播2年现场节目，要分享自己喜欢的音乐给大家。那我们节目就在这边要跟大家说拜拜了。也是很难过，祝大家毕业快乐，祝我自己的 Music YoYo 华语榜 DJ Olay 毕业快乐，好吗？那我们一起来收听这首该去的地方，拜拜，大家拜拜。

0: 在是中午12点整，你是不是正要冲去买午餐呢？可以让名传之声陪伴你度过美好的午餐时光哦。
1: 哎，名传之声的直播要开始啦！
2: 我也要看，我也要看。
1: 你看，你看 ，DJ 回答我问题了耶！
3: 嘿嘿嘿，我是列车长 Kevin， 充满惊奇奇幻般的旅程现在开始。
1: 那我们赶快给他一个赞。
2: 想要参与直播，赶快打开 FB 搜寻粉丝专页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4: 可不可以你也刚好喜欢我？我们是 FS 福音 Answer。

要介绍的是杨丞琳的《罄竹》，歌曲收录在2006年发行的专辑《遇上爱》中。这首歌是翻唱自南韩史上年纪最小团体七公主的 Love Song。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杨丞琳的《罄竹》。

0: 好音乐都在民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DJ 擂台賽。
2: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您现在收听的是 DJ 擂台賽，我是 DJ Oga。那时间过得非常非常的快，今天的 DJ 擂台赛呢已经是最后第二天了，也是我最后一次的现场节目了。因为昨天呢也做完了我们的那个点歌传情 Yoga 调戏戏，也是最后一次的。那这学期也已经快要结束了，下学期呢我们就快要进入大三了嘛。大三的话呢也不知道会不会再来做现场，因为下学期的话呢就是 music 又有了嘛，就给大三来做。那下学期也是要开始了我们的实习，校内实习，有点害怕又紧张，因为我是选的那个影像组嘛，所以是要拍片的，所以有一点可能会有点小紧张呢。好，那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擂台赛的主题呢是主打非主打。那今天要介绍的歌曲呢是来自大家众所周知的 JJ 林俊杰的一些非主打歌曲啦。那大家都知道他的歌都是非常火红啊，就比如修炼爱情啊，可惜没如果啊，但是真正的骨灰级的 JJ 粉都知道他那一些就是有些歌是没拍 MV 没有主推的歌曲呢才是真正的 神曲。那今天呢就想要来跟大家介绍一些他的那个隐藏版的大魔王。那其实最后一首歌呢就是也给大家来一个小惊喜，就是来自阿妹张惠妹的非主打歌曲，希望大家听了之后呢可以看一下哪一首是你们心中的白月光。好，那我们就来介绍第一首歌曲。那其实第一首歌曲呢是来自 JJ 林俊杰的就是转动，它是收录在一百天的专辑里面。那其实这首歌呢是一首充满温度的感恩与自我激励的歌曲。那这首歌是当时 JJ 林俊杰呢刚经历差点失声，甚至可能再也没有办法唱歌的毁灭低潮期的时候呢，这首歌是他好不容易就是重新发出声音后就是写的一首。而且 这首歌呢是没有任何的花哨的电脑修音啊，就是很纯粹最赤裸的感谢，也听得出他那时就是浴火重生的感激与感恩。这不是在炫技，而是他对于音乐的那个初心，每次听到都会觉得就是灵魂都会被治愈了。当然同时呢也是要鼓励大家就是珍惜当下，拥抱的去让生命的齿轮呢与梦想不停的转动。好，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首来自周杰伦的转动。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介绍第二首歌曲。那其实这首第二首歌曲呢，是一首来自收录在《新地球》的专辑的一首歌，它就叫《生生》。那其实这首歌呢，是在探讨生理识别、生命无常与艾滋延续的哲学情书。这首歌的灵感呢，是来自林俊杰经历挚爱的亲人奶奶离世后的生物体验领悟。那其实这音乐呢，是想传递在失去后呢，如果将悲痛转换成前进的力量呢，那生生这两个字的意涵呢，就是新生与循环之意嘛。那林俊杰就是想表达，就是唯有带着失去留下的爱与美好继续生活，珍惜当下共度的时光，才能真正的走出悲痛，让爱生生不息。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经历过一些就是亲人离世啊，然后你没有办法去就是新的那个过程中呢，是没办法去那么快的走出来，因为可能他们是你最最最最重要的人，但是就是一瞬间呢，你不知道他发生了什么事，或者是他生老病死然后离开了，然后你就是那一个瞬间是没办法去接受，而是需要花一些时间慢慢的走出来。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首来自林俊杰的《生生》。

来自林俊杰的《深深》。那接下来呢，要介绍的第三首歌曲呢，是《白兰花》，它是收录在林俊杰的《学不会》的专辑里面。那其实这首歌呢，是在讲述着，就是男主角在午夜街头的时候呢，惊觉深爱的女人悄然改变并且离去，那就是反映着就是男生在面对逝去的感情的无奈啊，挽回的徒劳，以及两人之间关系中产生裂痕的深切反思。那其实白兰花的象征呢，就是在老上海的街头呢，白兰花就是女性最爱的芬芳事物，就是一个饰品。那花香呢，它会在午夜的时候呢，就是烦扰像这爱情的余欲，女人的优雅及失去后残留的苦涩与思念。好，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首来自林俊杰的《白兰花》。

好，那接下来呢要介绍的第四首歌曲呢，是收录在林俊杰2003年的一首单，就是个人的专辑《月行者》的一首歌，会有那么一天。那这首歌呢，是讲述着关于生死、离别与勇敢爱情的悲歌。那灵感也是要来自他的爷爷奶奶的真实爱情故事。那这首歌的故事呢，是来自于，就是故事背景设定于在1943年的世界大战期间呢，他年轻的爷爷呢，因为身负重任必须离乡从军，在离别的那一夜呢，就给了那个奶奶一个吻，而且并且承诺会有那一天两人还会再相聚这样。然后多年过后呢，奶奶躺在病床上即将离世时，她握着爷爷的手呢，轻声地说，当年爷爷对她的承诺，希望在未来的世界里呢，两人还能在草原上重新重逢，听鸟儿唱歌这样子。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感动的一个，就是故事，美好的爱情故事这样子。不知道在这现实中呢，应该也很少会发现，就是会有这种故事在发生。那我记得那时候呢，我的爷爷，就是我的阿妈阿公，也是，就是我记得我那时候的我阿公要离世的时候呢，因为是家里是剩我跟我的阿妈嘛，然后呢，我就在那一天刚好是中学，我的中学是礼拜天，是星期天没上课的。所以那一天呢，就有那个感应，就是我的阿公已经快要离开了，然后就第一时间跑去他的房间看他。然后当下呢，我还记得是我阿妈是坐在他床边的，然后就跟他说话这样子。然后我就亲眼就看到，就是我阿公就是要离开的时候呢，他还看了我的阿妈一眼，他就这样子走了。这想必他是真的很爱很爱我的阿妈，那就希望他们在天上呢也能甜甜蜜蜜的。那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来自林俊杰的《会有那么一天》。

接下来介绍第五首歌曲，那这首歌曲呢是收录在2008年10月发行的第六张林俊杰的个人专辑《戒戒录》中。那其实这首歌呢就是最迟币，那其实这首歌最初呢是作为迟币的 online 网络游戏的主题曲。那林俊杰与方文山呢因为时下都很喜欢香果题材和电玩而组成的合作，那两人呢就决定在充满阳刚之气的战争背景中呢加入柔情的历史元素啦。剧情呢就在讲述着曹操又走了小乔后呢，周瑜却感到却迟了一步嘛，只留下了无限的遗憾。那其实这首歌的 MV 呢就穿出了现代与古代的时空交错，那表达了男主角呢即使肉体穿越千年呢，灵魂依然深深心连着当年的挚爱，寻找着那份刻骨铭心的回忆。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首来自林俊杰的翠池碧啦。那这首歌呢播完之后呢我们会进一段小广告，大家不要走开哦。

之声，搞笑、诡异、有趣，全都不在话下。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0: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DJ Lay Tai Sai.
1: Hello， 各位听众，欢迎回到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你现在收听的是 DJ 擂台赛，那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DJ Yoga。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进入我们的下半部分喽。那接下来要介绍的歌曲呢，是林俊杰，就是收录在2005年的专辑里，《突然累了》。那其实这首歌呢，是 JJ 比较少接触的英式摇滚曲风。那其实这首歌呢，是想要讲述这一段感情呢走到尽头时，那种因为过度付出、卑微的迎合，最后导致身心疲累，决定放手的无力感。那歌词呢，就写出了一种对于生活、对于感情感到无奈而且摆烂的随性态度。那慵懒的唱调呢，跟平时完美的抒情高音呢是非常不一样的。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一下这首，就是突然累了，不知道听了会不会很舒服呢？我们就来送给大家。

好，那接下来介绍的第七首歌曲呢，是收录在2005年的经典专辑编号89757中的《美人鱼》。那其实这首歌呢，是带点有神秘感、凄美色彩的奇幻风抒情流行歌，而且是以童话安徒生童话《小美人鱼》为灵感的。那其实这首歌是描述着明知道没有结果，却甘愿为爱情付出灵魂与生命的执着与宿命。那这首歌不只是当时的第一主打歌，而是因为极具画面感的作曲，成为了歌迷心中公认的神奇 V 面歌曲，至今在演唱会上呢，依然是非常的火候。

好，刚刚那首就是林俊杰的《美人鱼》。那接下来要介绍的第八首歌曲呢，是《只要有你在的地方》，那也是收录在《和自己对话》的专辑里。那这首歌呢，是2016年呢电影《消失的爱人》的主题曲。这首歌是要讲述这一场超越生死、肉体与时空的机智情深情，表达着只要有对方彼此的陪伴，免黑的灵魂世界呢，也能成为温暖的天堂。那这首歌呢，是完全没有任何的华丽乐曲编排下，只靠着一把吉他呢，与惴惴在耳鸣泥月般的歌声完成的。那随着那一个空间和亲密感呢，是非主打才能展现出纯粹的音乐魅力。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首惴惴林俊杰的《只要有你的地方》。

那接下来呢要介绍的第九首歌曲呢是独舞，是收录在2015年的三 D 实验专辑和自己对话中的一个专辑里。那其实这首歌呢是创作灵感是来自于美国漫画角色独行侠的孤身踏行正义的形象。那这首歌呢主要是在讲述这一个孤独行者呢在经历无数风雨啊，看透世间好坏后，即便不被理解，被贴上冷漠的面具呢，依然选择在荒唐的世界中坚信信念，为自己灵魂独舞的故事。那鼓励独立人们呢，在面对不完美的世界呢，依然要勇敢跳舞。那旋律非常的抓耳，是那种完全心情会变好的隐藏好歌哦。那就一起送给大家，来自林俊杰的《独舞》。

那时间过得非常非常快，接下来呢要介绍的最后一首歌曲呢，它不是来自林俊杰的歌曲，它是一首来自阿美张惠妹的经典招牌情歌，如果你也听说。那为什么会选这首歌呢？是因为呢我在上网寻找这非主打歌曲的时候呢，他就自己跳给我的这首一首歌。那这首歌呢，它是在讲述着描述公众人物或者是在感情中呢被流言蜚语中重伤后呢，去面对误解的无奈心声。那它不仅呢是要传递着面对外界喧哗的孤独与委屈呢，也深刻刻画的对于失去感情的怀念与渴望被理解的脆弱。那这首就是在面对外界众多关于自己的八卦或流言蜚语时呢，主角选择不解释，宁愿沉默，因为解释呢反而是显得好像你做了坏事这样子。但内心深处呢是希望对方能够明白自己，我还是我。那其实有时候呢你在外面呢就听到别人说你的不好那些呢，其实你是会很伤心的。但是呢如果是你想要去解释更多话，好像是自己错了更多。好，那就送给大家这首来自张惠妹的如果你也这样听说。那这首歌播完之后呢，也就是结束了我们今天的 DJ 擂台赛咯。那这里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非常感谢大家陪伴聆听我们的 DJ 擂台赛。那下学期呢就交给了新一批的大二学弟妹咯。

0: 哎，你在听什么啊？
1: 我在听名传之声啊。
0: 名传之声？
1: 对啊，名传之声是名传大学所经营的广播电台，是一个多元化又年轻，而且是所有大学生所爱收听的广播电台哦。
0: 哇哦，听你这么一说，我好想立刻就去听哦。拜拜。
1: 名传广播电台，
0: 名传之声 FM88.3，
1: 你一定会喜欢。
0: 我想听，
2: 我想听，
3: 我也想听。
1: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今天要介绍的是任贤齐的《心太软》，歌曲收录在1996年发行的同名专辑中。这首歌是任贤齐的成名作，在发行的隔年获得了第20届十大中文金曲优秀国语歌曲铜奖。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任贤齐的《心太软》。你总是

0: 下午一点喽，现在的你是否有点想睡呢？来杯咖啡，听听闽传之声，来提振一下你的精神吧。You must remember this, a kiss
1: is still a kiss. 这里是来自宇宙的信号，正在尝试连接地球频道。
2: 人类行为记录，人类会因为一句话开心一整天，也会因为一个人失眠一整夜，真是难以理解，却有点可爱。欢迎收听 FM 晚星球频道，用外星人的视角解析你我的日常。每周五下午2点到3点首播，周日同一时间重播，还有周二晚上8点到9点，以及周四下午4点到5点。锁定 FM 晚星球频道，或许你会更了解自己一点。

0: 个人写的文章每次都非常客观，而且逻辑清晰，他一定是 INTP 吧？
1: 你怎么知道啊？
2: 我们去问问看就知道啦。
1: 可以请问你的 MBTI 是什么吗？
2: 哦，我是 INTP 啦。
1: 你猜对了耶。
0: 你的话是 ENTP 对吧？
1: 对耶，你到底是怎么猜到的啊？
2: 跟我一起去上课就知道啦。
1: 你上了什么课？
2: 就是
3: MBTI 小教室。
4: 欢迎来到 MBTI 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 MBTI 是 INTP。 INTP 又被称作逻辑学家，他们以独特的视角和旺盛的智力而自豪，他们经常对宇宙的奥秘感到困惑，而许多知名的哲学家和科学家也正好都属于 INTP 人格。 INTP 是安静的思考者，他们客观、独立且善于分析，并且拥有强烈的好奇心与逻辑能力。他们会在自己热爱的领域全力以赴，也因此常常能在各领域闯出自己的一片天。 INTP 虽然脑袋聪明，但他们性格直接且不善表达心情，加上过强的自尊心，容易被认为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情商很低。 INTP 适合的工作有科学家、工程师、数学家等等。以上内容由民传之声节目部杨欣妮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之声，搞笑、诡异、有趣，全都不在话下。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0: 们为您谱出一段爱与旋律的故事。
1: 演歌传奇。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3: 下午好。
2: 这里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你一定会喜欢。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点歌传奇》，我们是
3: 疯狂星期四。我是 DJ 阿星，
2: 我是 DJ 四月。
3: 哇，今天是我们的2026年的6月4号。
2: 没错，是什么特别的日子吗？其实也不是，就是因为我们今天是我们这学期的最后一个现场了，
3: 对，所以也可以算是我们的毕业典礼，点歌现场的毕业典礼。
2: 没错没错，刚刚老师也是有，就是在我们节目开始之前，老师有开门跟我们说我们的收官之战。
3: 对，这是我们收官之战，但是我们收官之战可是有6个人在听的哟。
2: 没错没错，
3: 老师有给我们一个小小的鼓励，这样子。那六月四号这个日子对我来说也算是有一点点小小的意义。
2: 是什么？
3: 因为我高中的毕业典礼刚好就在6月4号。
2: 哎、哦欸，那很酷哎，就跟今天撞上。
3: 对，没错，所以刚好今天是我们的毕业的节目，对。
2: 而且就是最近又是毕业季。
3: 没错，这个礼拜天呢是我们名传大学的大四的毕业，就是在学生的毕业典礼，这样子。
2: 没错。
3: 嗯，那我们就先祝大家鹏程万里，展翅高飞，
2: 毕业快乐，这样子。
3: 没错。
2: 嗯，
3: 那今天的主题呢？是我们的台湾乐团的爱歌，
2: 没错，我超爱听。其实我在马来西亚其实听乐团偏少，就是差不多快来或者就是刚来开始，我才慢慢的熟悉就是台湾乐团这样子。
3: 因为台湾乐团其实我觉得啦，可能是因为它是中文的关系，要打到全世界好像是有那么一点点的困难，不太没办法，就是比较没办法出圈。我个人是这样觉得。
2: 我在马来西亚听的话，就是我身边朋友也会听，但是都是听，像是理想混蛋啊那种，就不会听到像是草东啊这种风格的。
3: 风格的。
2: 对对对对，但是我也是来台湾之后才意外的发现有就是这种风格的乐团，
3: 就是这种比较偏疯的，
2: 对对对，
3: 比较偏那种嚎叫，對對對對那种，就是把社会负面情绪吐出来的一个类似的这种乐团。对啊，其实来台湾之后，你就会发现，其实台湾人其实还蛮 emo 的，我们都是这种，就是可以尽情宣泄自己不快的那种，
2: 而且歌词都是写的比较灰色的那种感觉。
3: 嗯，对对对，比较写比较灰黑色，然后感觉好像就是唱完之后，你要么喉咙烂掉，要么心情会开始跟着哭，就是对，
2: 就能听完之后能发泄自己的心情这样子。
3: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进到我们的第一首。那第一首呢，是我因为看了一个台湾的 VTuber。叫做森森林男，上一期我们也有介绍过他的歌，在房间的那一期。那一期的话，我是分享那个嘛，今天没呼吸的心情，就他的真，然后他也很喜欢这首歌，这首歌是无桥有水的恋爱脑少女。那他跟森森林男合作的公司是同一家，应该讲说无桥有水这一家发，就是他们自己创的一个公司叫做轰嗓音乐。然后这个轰嗓音乐就跑去跟那个 VTuber 合作，所以两个人就变成了一个友好关系。
2: 所以这首歌就是他们两个合作的一个作品这样子。
3: 不是，这首歌是很久很久以前还跟另一个 Twitch 的实况组叫做 Leggy，然后他们一起合唱的一首歌曲。对，那大家都知道恋爱脑这个词，就是在讲说，哎，有些人会为了爱情然后
2: 很晕船，然后很不理智的那种，
3: 然后那种就是往前冲，完全不管任何旁边人的劝告之类的那种感觉，就是一直往前冲。但是这首歌放到后面你听一听，你就会觉得说他其实已经停下了脚步，然后重新的审视自己，他开始在学习怎么爱自己了。对，所以这首歌它是一个从晕船到放下到学习爱自己的一个过程，
2: 然后寻找自我的一个过程。
3: 对对对对对，这首，所以我很喜欢这首歌，但他也很难唱，因为他的词太，他字太多了。
2: 刚刚我有看他的，我有浅浅听一下他的那个节奏，我感觉他也是很 轻快，算是轻快吗？就是比较轻松的那种风格，嗯，
3: 对对对对对，有点那种慢步调，暖暖的，嗯，对，好像在跟你讲说这是一个恋爱脑的少女的故事，嗯，然后她的经历过程的感觉这样子。嗯，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歌，所以就推荐给大家啦。
2: 不错不错。
3: 好啦，那我们接下来就要来听这一首无桥有水的《恋爱脑少女》。

0: 对，就是听一听突然觉得就哭了。
1: 真的耶，其实前面他就是慢慢变得很伤感，我觉得
0: 从一开始的跟你讲说，哎，他比起浪漫的婚礼，他更喜欢像日剧那一种夫妻平的那种平常生活的相处方式，就是回家的时候跟你讲一句，哎，欢迎回家 ，okaeri 这样子的感觉。他很期望这种生活，但他努力去追求，发现对方的生活未来生活里面根本就没有规划给他的一个位置，这其实是一个很难过的事情。就是别人，你跟假设你今天跟一个很爱的男生出门，然后你跟他讲说，哎，如果我说我喜欢你，你会怎么办？然后他指挥你一句说，可是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那个感觉其实是很痛的。
1: 对啊，
0: 对，他就像一道抚不平的伤疤，然后一直灼烧你这样子。但有些人能走出来，有些人就不行。
1: 而且我觉得他这个就是唱的人，
0: 他是吴桥有水
1: ，
0: 主唱人叫庄巧烟、
1: 就是嗯。哦，那我觉得那个唱主唱这个主唱，他的声音跟就是这首歌很贴合，而且他就是一个少女的声音，然后他唱的方式跟他的歌词，我觉得越听越能带入到他想要表达跟他的那种氛围里面，就会让人觉得很蛮伤感的。
0: 对对对，那吴桥有水有另一首我很喜欢的，叫做《少女变成了一只甲虫》。对对对，他就是我的直接，但是因为这首歌那首歌的歌词中间的口白有脏话，我就先不放上来了。对，我怕会被 ban 掉，所以我们就先不放。但那首歌也是一首非常非常好的歌，
1: 我觉得很不错。哎，让我认识到一个新的
0: 团体，
1: 对。
0: 而且最近他们也去年也因为那个我刚刚提到那个 VTuber 的演唱会，他们也出了一张新的专辑，还有新的歌曲。对，他们最新的歌曲叫做《成为那样的光》。那首歌也非常好听，就是在讲说当一个人陷入低潮的时候要怎么走出那个黑暗的地方。对，然后如果有前人带领的话，是不是他就是成为我们那样子的光？那如果我想要成为那样子的领导者，我必须要去承受什么样的责任跟压力？就是他也是在讲一个探寻跟如果
1: 寻找自己的一个过程，
0: 还有如果你想要担任这个头的话，你必须要去学习承担所谓的压力，跟散布自己所能做到的光芒还有快乐。我觉得这个是他们这个团体真的写出来的词都非常非常的棒。但是就是还有待精进，对，就是该进步的地方就是还是要进步，我还是会评点一下的。对，我作为一个听众，我还让人要评点一下。
1: 是的，没错。
0: 好，那既然都讲完了台湾这个算比较新的团体了，我们就要来讲比较老一点点的团体，算是比较旧一点点。那这个团体呢，就是草东没有派对。大家也知道草东没有派对其实发生了很多的事情，就是包含了团员自杀，对，导致他们就是休息甚至解散。所以
1: 然后他们的团低迷了一段的
0: 很长一段时间，然后后面有再回来。对，那一样是用草东没有派对这个名义继续的往下去发展，就是走出了那个伤痛。
1: 我觉得他们蛮强的，就是经历了那么多事情之后，他们团跟他们团员都还要坚持继续做下去，然后很努力的在创造出更多很好听的作品，然后像一个黑马一样又杀出重围的感觉。
0: 没错，
1: 我觉得蛮强的。
0: 对对对，这个就是我觉得草东他们的魅力所在。那草东一开始会出名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把一些很社会的黑暗面写成歌词唱出来。那这一首呢，其实我觉得这一首比较没有那么负面啦，这一首是山海。对对对，山海比较像是像我刚提到，就比较像是偏寻找自己，然后有点像那种未来的自己回到过去，然后警告自己说，就是你以后不要走这条路，不然你以后会变得多么的可笑，多么的整，就是有点像从未来踏回到过去，看着以前的自己，明明想给他一些忠告，可是身为已经变成这样子的自己，又有什么资格
1: 去
0: 警告过去的自己不要走这一条路？
1: 因为也是之前的自己才能创造现在的自己。
0: 对对对对对，所以其实它是一个很迷惘的一个过程。我觉得《山海》这首歌就是带给了很多 大家一种这种好像反复不定跳来跳去，但最后有没有找到答案，那只能自己去证明。
1: 就跟他的 歌名一样，就是找到自己的山海，就是一个辽阔的地方这样。
0: 到底是要往山走还是要往海走，
1: 对对，
0: 这个就是不好说的地方。那山海这首歌也有很多人去翻唱，包含了华晨宇，对对对，那华晨宇改编的就是非常非常的壮派，就是很壮丽很磅礴，然后中间还加了那个 rap 嘛，对对对对对，然后大家就觉得说哇塞，这首歌被华晨宇改得太屌了，太厉害了。但是不得不说，就是因为有这首歌，所以草东没有派对才真的真正的浮出水面，让就是闯进了大众的视野。我觉得就是它对我来说是一个意义很重大的、
1: 很有意义的一个乐团，
0: 台湾乐团。好，那我们接下来就要来听这一首草东没有派对的《山海》。

0: 于是转身向山里走去。对，就是一个自己要应该走向何处，
1: 嗯，
0: 对，
1: 该何去何从的，
0: 对，这是一个迷惘的过程啊。
1: 是的，可是我觉得他唱得很捧，就是很激情澎湃，会让人就是在寻找自己的过程中，就是能激发很多自己内心就是深处的一些东西，然后让人更加有勇气继续往下去直走，这样子就是去找自己的山跟海這樣。
0: 嗯，抱歉，刚刚突然打一个喷嚏，不好讲。那我可是我的观点就比较不一样，嗯、我的观点是他在寻找这个该怎么走的这个方向的过程中，总会有一些痛苦，
1: 嗯、
0: 或是有一些不吐不快的东西。我觉得他在这么激情的把它唱出来的同时，也是在宣泄自己的，
1: 也是一个
0: 痛苦跟哀伤。
1: 嗯，
0: 其实我的看法是这样子，
1: 是
0: 就是对于他的唱腔嘛、嗯，
1: 对对对对对，而且他就是那种很，就是很他的嗓，就是他要在唱副歌的时候，他用了那种很算是撕心裂肺的那种唱法嘛，
0: 对对 对,
1: 對，然后会让人觉得就是。其实蛮痛的，就是听他在唱的时候。
0: 对，因为他在寻找一个为何至此的原因，为什么我要在这里？
1: 嗯，
0: 对，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问号。就是我觉得，不管你人生到哪个阶段，你到了一个地方，你都会问自己一句话，就说为什么我要站在这里？我站在这里的意义是什么？
1: 嗯，
0: 其实它很重要。我觉得就是《山海》这首歌带给我一个人生很大的体悟，就是你要知道你为了什么而来，你也要知道说你来到这里你要带走什么东西，
1: 就是自己的初心在哪。
0: 对对对对对，你要去寻找自己为什么来到这里，
1: 嗯、
0: 这实际很重要哦。那下一首也是草东的，
1: 那是的，
0: 但这一首就比较偏悲愤，就是真的是纯粹的，就是愤青，然后他们要吐出自己的那种不快。那这首歌就是草东的蛋，那蛋的英文叫做 Dan。
1: 欸，其实跟你们分享，就是因为我是因为这首歌，就是因为蛋我才认识草东的，其实。
0: 嗯、
1: 然后我在听第一次听的时候，我就觉得哇，为什么一个乐团可以，他们的演唱方式为什么可以那么的
0: 撕裂？
1: 对，就是
0: 愤世嫉俗。
1: 我感觉每次听他们唱歌的时候，感觉嗓子都会哑掉的感觉。他们都很努力的在唱出自己想要表达那种私心，就是好像那种你刚刚说的那个
0: 愤，就是愤世嫉俗啊，
1: 对
0: 对啊，就是社会的黑暗面。
1: 对，他要把就是骂醒那些人的那种感
0: 觉，
1: 對對對，
0: 他们
1: 觉
0: 得这个社会糟透了、烂透了，對對對，
1: 然后他要把他们自己内心的想法骂出来。
0: 对对对对，
1: 嗯，
0: 那这首蛋呢，他就比较像是那种。那个，我直接拿他歌词来讲了。他第一句歌词就是"你说你不
1: 想
0: 在
1: 这
0: 里，我也不想在这里"，就是你，就是有点类似讲说你在上班的途中，然后你跟我抱怨说："哦，我今天不想要上班。"那我就跟你讲说："老子他妈也
1: 不想在
0: 这里，我也不想来上班啊！"这样子，对，就是一个愤世嫉俗的概念。这样，我觉得这首蛋就是带给大家一个很大的大冲击。他让大家觉得说 ，Oh my God， 怎么会有这么愤世嫉俗的人出现在这里唱这首歌啊？
1: 但是我其实蛮被他这种风格吸引，就会想要继续找他的另几首。对对对对，然后就会突然的，就是喜欢上这种曲风。
0: 嗯，我觉得这就是山，就是这个草东的魅力。
1: 嗯、
0: 对，这更是草东的魅力。好。那我们就要来快速的听一下这一首草东没有派对的蛋丁。你说你不行

0: 对，就是这么的愤世嫉俗，这么的要宣发自己的情绪，
1: 就是很有，
0: 他就是要把事情直接闹大，
1: 就是很有一首很有一种爆发力的那种感觉。
0: 对，他就是那个洪伟静，我现在就要把事情
1: 闹大，
0: 我现在就要爆炸，我立刻就要嘶吼。
1: 我想他的就是一开始他唱的时候就是已经很有爆发力，然后中间又变成很平复的那种，然后又突然变得很，就是突然唱出很高潮的那种感觉，
0: 就很像在那种我现在很委屈，我很委屈，很委屈。但是那个火一旦突然起来了，就很想立刻嘶吼把它吐出来，然后再想说，哦，我好像不小心吼太大声了，我再收回来一下好了。就是那种刚才讲说工作的那种悲哀感，对，就是一个我很想要骂人，可是我真的不小心骂出去了，我反而在为自己的这个行为道歉
1: ，
0: 然后默默的又缩回那个属于自己的。
1: 但是有时候又忍到一定的点的时候，又真的是受不了了，就继续爆发，
0: 又会爆掉。对，我觉得这种蛋就是一个很真的很炸，就把自己我们的情绪把它做成一首歌，跟歌词全部量化，就是把它弄出来，然后让全部人听的就会觉得说，耶，就是要这种解压的感觉。
1: 而且它的歌名蛮酷的，就是一个蛋。
0: 对，
1: 因为前面我们每次在说话之前，前面会有一个虽然什么什么怎样怎样，但就开始你一个事情的转折，然后你就会开始发现你自己想要就是骂出你这种那种感觉，
0: 就是一个转折点。
1: 对对对对，
0: 他给了我们这首一个转折点，
1: 就是蛮酷的一个歌名，跟他想要表达，我觉得是很酷的一个首歌。对，
0: 对，就是草东，拜托大家多多支持，真的很好听啦，
1: 超好听。
0: 那下一首歌是我们的经典的团体，
1: 是的，
0: 对，是我们的基丁主唱的
1: 理想混蛋，他的离开的一路上差点，好，没错。为什么我会选这首歌？其实因为我第一次在台湾听团的时候，好像就是有遇到他们有来演出，然后他对就是我对他们这个团其实印象很深刻，就是。因为我觉得他们能带动现场的氛围，就是跟着大家一起唱这首歌。我觉得就是他们很强一点，而且基丁唱歌真的是，而且他们的氛围就是舞台的那种，会有时候唱歌唱一半就开始会很欢乐。我觉得他们的氛围很好，
0: 就是他们真的就是四个好朋友一起出来组乐团这样子。然后他们的故事也很特别，他们全部都是医学生，他们四个都是医学生，而且还是都是台大的哦，
1: 然后突然出来
0: 全部都是台大医学生，结果四个人不逃去读医，全部跑来组乐团。然后大家就想说，哇塞，这是怎么回事呢？
1: 可是意外的很好这样子，
0: 而且很红，真的是红到爆掉，
1: 真的
0: 整个台湾基本上应该都听过他们了啦。
1: 我在马来西亚就有听过他们的歌，只是不常听，只是在台湾才会比较常听，可是其实在马来西亚就知道有这个乐团的存在。
0: 而且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都很喜欢把歌写得难唱。我不晓得是基丁喜欢虐待自己还是怎么样，但就是
1: 虐待粉丝吧，虐待歌迷。
0: 他们都喜欢把歌写得很难唱，然后基丁有时候自己都唱不上去，他就说为什么我把歌写这么难唱呢？
1: 然后下次还继续，
0: 然后那下次继续写，
1: 继续写。我知错但不改，
0: 我知错我不改。那这首离开的一路上啊。他其实是在讲一个恋爱的故事，对对对。然后他的 MV 是以台湾公车作为背景，我觉得很特别，因为很少有人会用台湾的公车去拍。
1: 而且他们拍 MV 就是很有他们自己的那种，我觉得很有台湾的那种感觉。
0: 就是有人坐在公车座椅上，然后戴耳机，看到自己熟悉的人，但是又不敢跟他讲话，这样子，就是一个还蛮算。凄凉的小故事，这样
1: 凄凉，
0: 我觉得算凄凉的小故事。对我来说，
1: 是啦，确实是有那么一点点。
0: 那最主要它的特色就是它真的太难唱了，所以我真的觉得基丁下次歌不要写那么难唱了。对啊，你看你的吸星也很难唱哎，你的那个反
1: 他的歌都很难唱，
0: 你的反刍也很难唱哎，你要不要看一下你自己啊？
1: 超好笑！
0: 现在开始批评那个批评歌手，对啊，批评团体
1: 没有啦。他的歌，但是他们的歌都虽然很难唱，但是会听了让人想要一直去听，然后跟着一起唱，
0: 而且都很放松，
1: 是
0: 慢步调的，
1: 真的。
0: 对，但有时候慢步调中间会掺杂很多 emo 的成分在，所以就对，对，就是这个就很理想混蛋的风格，
1: 是的，
0: 对。好， 那我们接下来就要来听这一首理想混蛋的离开的一路上、嗯、那在这首歌播完之后呢，我们就会进一小小段的广告时间，没错，那我们就在广告之后结束之后，我们就会再回来我们的节目现场哦，大家要持续收听，就不要走开哦。

神之声，搞笑、诡异、有趣，全都不在话下。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0: 们为您谱出一段爱与旋律的故事。
1: 点歌传情。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欢迎回来。
3: 回来
2: 这里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现在的节目是点歌传情的下半场，我们是
3: 疯狂星期四。我是 DJ 阿星，
2: 我是 DJ 四月。
3: 耶、yeah ，下半场回来溜。
2: 是的。
3: 那刚刚上半场的听的最后一首是我们理想混蛋的《离开的一路上》。那接下来的下一首歌是美秀集团的歌。
2: 美秀
3: 应该讲说，不知道为什么想到美秀集团就会知脑中就会蹦出几首很熟悉的旋律、嗯、对，那包含了什么我要你爱啊卷烟啊。可是我们今天我们不放那些世俗的歌曲，
2: 我们要放什么呢？
3: 我们要放比较不世俗的歌曲。我们要放
2: 爱情
3: 的大
2: 坏蛋。超好笑。
3: 请问这有比较不世俗吗？哈
2: 喽，也没有。
3: 对，但是我觉得爱情大坏蛋它的特色其实蛮特别的、嗯、它是那种有因为我死但是然后突然就是一个激昂又回到了一个
2: 需要你原谅我，
3: 不对，然后突然回到了一个想把你飞到银河、嗯、你说你爱的他之后、啊、突然又变得很 R&B、
2: 嗯、
3: 对对对对对，
2: 我觉得是，
3: 我觉得这首爱情大坏蛋就是一个会从一个他们原本的那种很激烈的特色，就跟草东一样，他们会从一个很激烈的特色、嗯、变成很平静很抒情很 R&B， 然后又突然副歌又天又变回就因为我是
2: 爱情，然后你就会开始跟着大喊。
3: 对对对对，很适合失恋听。
2: 是是是，
3: 就跟失恋这些
2: 有时候要发泄的时候就可以在那边一起喊、我是
3: 爱情
2: 的
3: 大
2: 坏
3: 蛋，不需要你原谅我。
2: 超好笑，
3: 就跟失恋这些联盟一样，很适合失恋听、
2: 欸、
3: 有没有？对对对，他们就是一个很适合。哦，真的好嗨哦，我现在太嗨了。我现在讲话语速好快，我要冷静，我冷静，让我冷静下来。我现在
2: 太开心了嘛，唱这首歌就是
3: 就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只要一提到美秀我就会很开心。
2: 太喜欢他们了。
3: 我真的想，因为美秀带给我太多的快乐，包、oh, 就跟上次我做 SHE 的那个擂台赛一样，SHE 带给我真太
2: 多
3: 快
2: 乐
3: 了，所以我就。
2: 而且我发现你真的很喜欢听那种很有自己的曲风、很独特的那种感觉的歌。
3: 就我很喜欢怪歌。
2: 对的。
3: 我就真的很喜欢怪歌。
2: 超好笑。
3: 我决定了，大三我们不是会有那个吗 ？Music.io 有音乐吧、嗯？我要来做 Music.io 有怪歌榜。
2: 感觉可以。
3: 我要来做世界上很怪的歌，
2: 我觉得可以。
3: 世界上最怪的那几首歌，
2: 感觉很酷哎、欸。
3: 像你不觉得迪士尼的《比迪迪巴迪布》其实很怪吗？比迪迪巴迪布，小天的嘟哒滴西哒嘟哒，比迪迪巴迪布，很怪啊。
2: 我觉得很有那种迷音才会听到的感觉，可是没想到它就是那种迪士尼的歌。
3: 它是怪歌啊，它超怪的，节奏很怪，歌词没有歌词没有意义，它就是一串咒语。
2: 对，
3: 它很怪，它真的很怪。好，我先不要讲那么多。对。我先把它摆到我们大三之后再说。对对对，我明年暑假回来过后，你们就会听到我做一个怪歌榜，说不定啦。
2: 我会期待哦，期待。
3: 对对对，就是我会推荐一些真的很怪的歌曲。
2: 好，我们拭目以待，有没有这个节目？
3: 对，那至少爱情的大坏蛋大概率也会被我放在怪歌榜的里面，因为讲说美秀集团的所有歌曲都有可能被我放在怪歌榜里面。
2: 超好笑。我觉得他们美秀他们这个乐团让我印象最深刻，就是每次我一去就跟好朋友去到那种 KTV 唱 K 的时候，他们一定会
3: 点来唱。
2: 对，
3: 嗯，
2: 我觉得真的是，而且他们有时候氛围突然很伤感，说他们填这首就是点这首歌，每一个人就会跟着喊，每一个，
3: 而且一定要摇头。
2: 对 对，
3: 對，因为我是爱情的。
2: 就每一首都会跟着喊的那种，
3: 对，就是一个很悲伤、很悲愤，然后他就跟你讲说，我是爱情的骗子，

0: 你知道他就会很嗨、很兴奋的感觉。
1: 我觉得这很恐怖哎、欸，会不会以后美秀集团会变成一个都市传说？
0: 就是这种大家一讲到美秀开始发疯，
1: 就会开始发疯，就开始笑，然后开始嗨唱，
0: 好可怕、喔！
1: 这是规则怪谈，
0: 超好笑，很可怕、欸，
1: 很可怕。但是我觉得这个很棒啦，很棒、嗯，这就是美秀他们经营出来的一个
0: 特点，
1: 对特点跟效果。嗯，我觉得这是属于他们属于台湾的一个。骄傲，对，真的是骄傲，很骄傲。希望他们可以放眼光大往国外发展，拜托，真的拜托要一下。好，那接下来就要来听这一首太 local 的台湾团体美秀集团的《爱
0: 情
1: 的大坏蛋》。

0: 我的天哪，
1: 就是刚刚突然一瞬间变得超级深情超级 IV 当你飞到一
0: 边，我们刚刚超嗨的，我们自己也在那边爱情，然后在那边摇头。我觉得如果能看到我们现在主控的画面，也可能看出我们两个非常的嗨，不知道为什么
1: 有点嗨过头，
0: 感觉被点穴，被美秀姐姐点了笑穴。
1: 对对对，然后就会一整个就是很快乐，就很快乐，就很想要抖，你知道吗？
0: 真的，然后但是他中间就是会突然很 IMG， 我觉得蛮好听，他这样就是这样子接，而且他们接起来不会让人很突兀，就蛮顺的。
1: 对，因为后面那个电吉他垫底，那个电吉他就知道说，哦，就是那个他们终究是在那个狂野的风格里面，但是他们好像突然静下来，然后把自己的感情宣泄出来之后，再把它吼出去。对对对对对，这是美秀吉他很大
0: 的
1: 风格，很好好玩，真的好好玩哦。好，那我们回归平静一下，回归平静一下。
0: 接下来就是一个其实蛮伤心的，就是。蛮悲伤的一首歌了，就是我们翠乐团的悲伤
1: 悲
0: 伤悲伤北上。
1: 对，
0: 好，你来说一次。
1: 悲伤悲悲伤
0: 悲
1: 伤
0: 北
1: 上。对，就是
0: 蛮绕口的，
1: 背着自己的悲伤往北部前行。它是不是就有点像那个啊，那个飘向北方的概念？
0: 对，就是在讲着一个北上的一个，就自己出来，
1: 北漂，
0: 对，北漂，自己出来生活打工，独立开启自己的一个在一个大城市奋斗的那种感觉，就没有身边没有自己的亲朋好友，然后在这个很难就是快节奏的城市，然后要怎么去挣扎，然后怎么去找到
1: 自己这样子的感觉。嗯，我觉得翠乐团他们的歌其实也都是偏这种，该怎么讲，抒情风格比较多一点点。他们跟就是那种会做那种电音啊，或者是那种 EDM 的那种歌的团体就
0: 不
1: 太
0: 一样。
1: 对，他们就是喜欢走这种抒情风，
0: 而且他们的歌词都是很有深度，都是在剖析自己内心的那种感觉。
1: 对对对对对对，这个是我很喜欢他们的地方。
0: 是，
1: 而且 Chrissy 他们也开了蛮多的专场演唱会了。我们的那个 DJ 阿猫大三的学姐，也是非常喜欢翠乐团的一个人。对，他就是问说，你知道为什么翠乐团叫做 Chrissy 吗？
0: 为什么？
1: 因为他们的名字。就是他们
0: 啊，
1: 对，我记得是从他们的名字取过来的，就是各抽一个字，
0: 蛮，而且他们就是一个很，就是如果没有听他们歌，看他们的 IG 也是觉得他们蛮甜蜜的，
1: 对对对。

0: 对，就是一个非常甜甜的一个
1: 小夫妻，
0: 小夫妻，对、但是就是你要想他们已经夫妻了，他们还可以就是顾着自己的家庭，又 还可以这样写歌、我觉得真的是蛮厉害的一个，
1: 而且两个人搭配的真的是
0: 非常的好，
1: 而且很有默契。
0: 这就是身为夫妻的那个爱情之间的心有灵犀一点通的部分。
1: 而且我觉得我一开始听这首歌的时候其实蛮感触的，因为他有写到我自己一个人来台湾跟台北生活的一种感觉。然后而且他的 MV 也是其实蛮感动的，如果大家有看过的话就是能 get 得到，就是他就是一个在大城市生活，然后努力的想要突出自己，然后让大家看见他的那种。然后其实没想到 MV 的最后其实他就是一个，因为他那个女主角，她就是好像是一个像是演员吧，她其实是一个小演员。然后我们的 MV 主角是她，但是其实她在 MV 的里面，她其实只是一个电影的那种小配角。对对，其实蛮
0: 哀伤的，只能这样讲，就是能不能成为别人的生命中的那个
1: 特别的
0: 人，
1: 对，
0: 特别的人。好，对不起，
1: 串场了，
0: 好到大同了，对不起，对
1: 啊，怎么回事？好，那我们现在就来听听这首退乐团的《北上北上北上》。

0: 我觉得就是他们在唱这首歌，就是想要告诉每一个听众，就是你不管变成怎样，就变成什么形状，你还是你，
1: 你还是你自己的概念，
0: 就是变成了一个大人，但是你不管怎么变，你都还是你自己。
1: 对对对，就是不要一样，也是一个不忘本心的一个歌词这样子。那我们听完了悲伤的歌曲，我们要来听迷音，
0: 迷音
1: 真的是迷音歌。那这首歌呢，是我们的 Ice Ball 冰球乐团的 Dumplings，
0: 蛮好笑。他明明有那么多那么多很好听的一首歌，但是我们就是听了一首，
1: 偏偏选了一首最迷音的。对，我们说好了嘛，韩风有什么 Spaghetti， 我们有什么 Idea， 我跟你讲，我们现在台湾要自己发展出一个东西叫 Dumplings。有没有听过一个东西叫做嫂子吃饺子？实在好吃耶，有没有没听过吗？
0: 我没听过、欸，
1: 这是一个顺口，这是一个顺口溜，这是一个台湾的古时候的顺口溜，就是就是在讲说，以前的那个古时候的那个女生啊，都会做菜嘛，然后就会自己包饺子，对，但是有时候包饺子，我们都会说皮薄肉多滋味好，可是这个时候有时候是暗示女生的身体。皮薄肉多滋味好、
0: 啊、天哪，原来还有这种句子。
1: 对，所以我们才说嫂子包饺子实在好吃耶、啊、就是不止饺子好吃，嫂子也很好吃。
0: 傻眼、
1: 对，这是一个、以前性骚扰的顺口溜。对，就是偏比较偏性骚扰一点点。那这首 Dumplings 他们就有点运用了这一句俗谚下去做，那他就是在讲说有一个开饺子店的老板娘、有一个高中、有一个国中，大概是国中吧，应该是国高中的弟弟。
0: 弟弟，
1: 然后弟弟就是每天就去吃他的饺子，然后他想要追求这个老板娘，于是他用了一个方式
0: 跳舞。
1: 跳舞
0: 我们两个都对，没错，就是跳舞。
1: 然后大家如果想要他就知道他跳什么舞的话，拜托去看他的 MV， 真的是尴尬的要死。
0: 那我觉得弟弟蛮强的，
1: 弟弟可以不完全不笑跳完就是这个尴尬的要死的舞，我真的是觉得他弟弟也是天赋异禀，他绝对是个练武奇才，
0: 超好笑。
1: 我真的觉得这首歌就是有点在那种静静的恋爱、然后歌词也说得很明白，就是我们不能在一起，因为我们会黏住身体、然后就是如果我们相爱的只能是皮，就是只能这种皮相爱的话，那我就是我们两个还是要分开，我们要比水清，我们要浮出水面，我们要像那个饺子一样浮在水面上，我们不能沉下去，因为一沉下去我们两个就黏在一起，就分不开了、对对对，他的所谓的比水清就是我们要像清水一，我们要像两颗分开的水饺一样，我们要在表面上看起来没有事情，就是若无其事，你过你的，我过我的、但其实我们在私底下暗潮涌动。
0: 哇哦，跟你说的好好特别的感觉、
1: 我跟你讲，这首《Dumplings》真的是让我一开始我听，我想说这是一首迷音歌，但是后来去理解他的歌词，我发现原来他的故事好复杂。
0: 因为我在听的时候，我觉得哇，这是什么歌啊？然后我就蛮特别的，然后我其实就没有深入的去了解这首歌，
1: 会吓到哎、真的是会吓到。
0: 对，我刚刚听你说，我也是吓到，其实他还蛮有自己的内涵在里面的，跟这个饺子里面有内涵一样，很丰富，
1: 真的很丰富。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这一首，就算舞真的尬到爆，但是它非常有内涵的水饺 Dumplings， 出自于 Ice Ball 冰球乐团。

0: 我们要比谁轻，
1: 真好笑，
0: 这是一个，对啦，我们要很快速，我们很快乐，对对对对对，好，我发现我们的时间好像快要结束了，
1: 有点紧张了呢，
0: 对，我们好像有点紧张，那我们就来到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好了。
1: 好，我们最后一首歌呢，就是光管青少年的《要不要跟我出去走一走》。
0: 哎，这首歌为什么会有这首歌啊？我突然有点意外，
1: 因为其实这首歌就是他们就是一个刚出来的一个新乐团，
0: 啊，
1: 然后我觉得他们的歌的曲风其实都蛮好听的，但是身边的人好像都听的偏少，所以我就把它放出来，想说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因为有可能是因为他太新了，
1: 嗯，有可能
0: 他太新了，
1: 是，
0: 所以大家可能对他的印象就
1: 偏少，然后没有什么听过他们的歌。
0: 对对对，因为我都没什么好像都没听过。
1: 是哦。
0: 对啊。
1: 但我觉得他们就是，我觉得他们的曲风就是非常的青春，因为他们就是一个刚出，就也年纪也不是很大，就是差不多20岁，就是全部刚从大学出来，然后一起组乐团，然后一起分享的那种感觉。
0: 嗯。
1: 然后他们的歌就是很青春，然后他们的歌名就是要不要跟我出去走一走，我觉得很适合夏天的感觉。然后又很青春，可以就像是刚好现在要放寒暑假了嘛，然后大家出去玩，就跟朋友一起出去玩，或者毕业旅行的时候，感觉可以听这首歌。
0: 可是如果现在出去玩，大概80%会被烤焦哦。
1: 我觉得是。
0: 对，会被那个
1: 就夏天
0: 会被当成炭火烤，在躺在那个花博地板上直接烤焦，我们会先烧焦，会先烫伤。
1: 真的耶。大家出门最近要多防晒，
0: 要多注意，也要补水，要防晒。真的，真的，真的。
1: 好好好，我们话不多说，我们现在来做个结尾，然后我们刚稍后就要进入这首歌。
0: 对，
1: 现在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0: 你
1: 一
0: 定
1: 会
0: 喜
1: 欢。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
0: 告一段落啦。我们是疯狂星期四，我是 DJ 星，
1: 我是 DJ 四月。
0: 那我们这学期的节目就到这边告一段落，
1: 大家拜拜，
0: 就暑假后再见啦。

0: 大家好，我是林心如。火灾让人胆战心惊，安养院住着无法行动的植物人，更是难以逃生。创世基金会全台有17所植物人安养院，将全面提升消防安全。邀请大家和我一起成为植物人的守护者，强化安养院防火设施修缮。
1: 爱心专线02-2835-7700，分机114，修缮小组。
2: 春天已过，夏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有我们的秋冬陪你

0: 三思而行，
1: 行云流水，
2: 水到渠成。
3: 成语小教室，
4: 欢迎来到成语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成语是心有灵犀。
5: 成语解释：
4: 形容心灵相连，情意相通，意念相契合。
5: 成语范例：
4: 包包山和他的双胞胎姐姐简直就是心有灵犀，常常不用多说什么，对于不同的问题，他们都会有一样的答案。以上内容由蔡雨山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成语小教室，一起听故事学知识。

0: 下午两点了，现在的紫外线是一天中最高的哦。爱美的妹妹们，出门要记得擦防晒用品哦。
1: 哎，你在笑什么？
2: 哎，你不知道吗？现在的广播除了可以听之外，还可以看呢。民传之声 FM 88.3粉丝专页，好听又好看。
1: 脸书上搜寻，记得按个赞哦。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纪嘉松。你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哦。
4: 三思而行，
5: 行云流水，
6: 水到渠成，
7: 成语小教室，
8: 欢迎来到成语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成语是呼风唤雨。
9: 成语解释：
8: 形容人神通广大，很有影响力。
9: 成语范例：
8: 包包山在商业界打滚这么多年，靠着他惊人的毅力，现在已经到了可以呼风唤雨的地位，身边的人也都相当敬佩他。以上内容由蔡雨山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成语小教室，一起听故事学知识。
10: 人需要多少时间和遇到多少事，才能够云淡风轻说着自己过去的伤痛，像在说他人的故事。
11: 我们一直在人生的道路做选择，学会与人事物相遇的同时，也在学习如何断舍离。
12: 在未来某个时刻，忽然停下脚步，回顾过往，开始拾起或放下部分的拼图，学会和自己如好如初。面对30岁以前的自己，你会选择删除还是拾起？三十而已。
1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面对30岁以前的自己，你会选择删除还是拾起？欢迎收听今天的三十而已，我是 Lucy。今天的三十而已来到了这个学期在电台的最后一集。那这一集的话呢，我们主要聊的是，因为我们总是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些创作的作品，所以这一集呢 ，Lucy 想跟大家聊的就是在别人的作品当中寻找自己的答案。那为什么会想要聊这个呢？其实今天有一位神秘来宾，他其实也默默的为了这个节目付出了一个学期的心血。大家如果在电台的话呢，其实会听到 Lucy 的节目结束之后呢，还会有一个小单元叫做梦醒时分。所以今天 Lucy 就邀请到 Lucy 的小气质。那我们先请我们的神秘嘉宾跟大家打声招呼。
14: Hello， 大家好，我是 Peggy。
13: 好，那其实呢 ，Peggy 她现在是小大一。然后今天的话呢，我们主要就是会针对我们平常在做节目的一些想法，然后呢跟了解一下 Peggy 她自己本身的一个故事。那首先我们当然就是要先请 Peggy 跟大家分享一下，哎，你自己的话，你的兴趣是什么，你的个性啊，以及你想要成为怎样的人，让大家稍微对你有一个初步的了解。
14: 大家好，我是 Peggy， 然后我的个性其实一样开始比较慢热，但熟了之后其实是很活泼开朗的。然后我的兴趣是唱歌、弹吉他、听音乐、摄影、看动漫啊、电影、小说等等。那我希望未来的自己是可以成为自由独立，然后回顾人生的时候不会让自己感到后悔或失望的女孩。
13: 其实 Peggy 她算是兴趣非常的广，那个时候 Lucy 在请她帮我就是写一下她自己的兴趣，然后呢跟他想要聊的内容，我就发现哇塞，他的兴趣超级有点广阔的，瞬间不知道仿纲要如何下笔。那因为他喜欢摄影，那有时候露丝有观察到，就喜欢摄影的人啊，其实也是那种就是会默默观察周遭环境的人。那我想问 Peggy， 你自己觉得你本身是那种就是会默默观察周遭发生的事情的吗？
14: 我是。因为刚开始到一个陌生环境，我会先看一下就是周遭大家在干嘛，就是可能听一下他们在聊什么话题啊，或是周遭环境有没有发生什么事，然后再透过这些小细节认识这个空间或是这个人这样子。
13: 所以其实你自己也是会默默的观察，然后透过镜头去展现你自己所观察的一切。
14: 对，
13: 那我想问一下，因为你自己本身刚刚有提到你的兴趣非常的广，就从音乐啊，然后明星啊，甚至等一下我们也会跟大家深度聊，就是Peggy 他为什么会做梦醒时分这个节目，其实在心理智商跟刚刚提到的追星这些，他们到底有没有对你来说有没有一个共同点的存在？
14: 我觉得有，就是可能是偏艺术性和自由这样，就是像听音乐，我就很喜欢热血沸腾啊，然后听感不受限制的，然后让我有自由跟广阔画面的歌曲。然后追星的话，我就会很喜欢他们就是鼓励粉丝一起努力勇敢追梦的感觉。
13: 请问你的他们是哪一团？
14: 像 TXT 啊。BTS 之类的。
13: 话说 BTS 人家这周在抢票，请问这位小迷妹有在抢票的行列当中吗？
14: 有，明天
13: 人家瞬间掉水啊！不得不说 Lucy 其实今天下午也抢了
14: 必须抢啦。
13: 对，那个我朋友就跟我说，你要看哦，就是那个 VIP 的票价，虽然说9000多块，你除以七，蛮划算的。
14: 对呀。
13: 对，然后我就说怎么办，女人，我被你说服了。那也祝 Peggy 就是抢票顺利，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会从追星这个角度，就是有的人会觉得追星是一件很没有用的事情，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碰过这样的人跟你说话。
14: 哈，有啦，有，其实是有，就是。我爸爸会有的时候会讲说，啊，那个在网络上面听一听就好啦。但是你知道到现场的感受氛围是
13: 不一
14: 样。
13: 真的，我认真推荐大家此生一定要看过一场演唱会，不管是谁的。啊，当然你也是要挑有一定水平品质的演唱会，不然你的第一次可能就会是你的最后一次这样。因为我觉得你听音乐归听音乐，但是你到现场的时候，你会感受到的是旁边周遭的人的氛围。就像是 Peggy 你自己本身有说，你会观察别人。如果你是一个心思细腻的人的话，你在那种环境下，你就可以更能够感受到这样的氛围。
14: 对。
13: 那说到我们有讲到了追星嘛，我们等一下也会再讲到细节创作的部分。好。那我们待会的话呢，就先进入第一个单元三十交叉路啊。等一下的三十交叉路的话呢，我们会先从第一个主题，就是先聊一下，因为毕竟这个节目是心灵类型的节目，那 Peggy 她的小单元也是在做心灵类的，所以呢，我们等一下先从心灵的角度切起，然后再跟大家聊细项的作品分享。那我们就先进入今天第一个单元三十交叉路。

0: 早晨清醒的那一瞬间代表一天的开始。我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经历人生不同的阶段。当你在面对无法抉择的岔路时，最终你会怎么走？山石交岔路。
1: 现在进行的单元是山石交岔路。我们刚刚先聊到了追星，其实追星也是一种创作的一个能量来源，因为我们有的时候要创作，往往就是要先看旁边的一些周遭良好的模板，才有机会做到这样的程度。那我其实还蛮好奇，因为刚刚也有提到你对心理咨商是有兴趣的，那为什么你会开始对心灵类的内容或者是心理咨商会有兴趣呢？
2: 就是我高中的时候开始感兴趣，然后是刚升上高中有注意到，就是我国中会考，那个时候压力比较大，然后就刚好那时候也有买一本书叫《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师》，然后就透过那本心理内容有比较了解自己的状况，这样就觉得蛮有趣的。
1: 蛮好奇哦，就是你自己那个时候压力比较大的时候，你是觉得你就是单纯那个时候压力大，但你的内心是有造成一些很负面的影响吗？例如说可能有一些忧郁的倾向之类的。
2: 我觉得还没有到忧郁，但就是会有的时候不太想回家。对，
1: 所以你的压力的来源源自于家里，可以这样解读。
2: 可以。
1: OK， 所以也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你买了一本书来看，然后你觉得书里面的内容蛮有趣的，然后也蛮贴近那个时候的身心状况。
2: 对，
1: 那我自己本身的话也是一个还蛮喜欢看心理相关的节目，包含我自己在这个学期的三十而已，我其实也会让节目里面有一些就是关于心理学的知识，因为我觉得这个世代其实越来越多人开始注重心理健康，包含现在学校也有心理假。那你自己本身周遭有没有朋友或者是家人其实有这样受到心理疾病的一个痛苦？
2: 目前是没有听说，就是他们没有特别跟我讲过这个。
1: 那挺棒的、
2: 对。
1: 因为像我觉得有的时候大家往往都会把心理的内心的层面的情绪藏得很深，不会让大家轻易的去看到自己的一个状态。那要怎么样就是引导自己发现那些不好的情绪？我觉得心灵节目就有点像是情绪垃圾桶的一个角色扮演。那有的人也会说，这心灵节目就是听起来就是一个心灵鸡汤啊，但我自己本身的话是不这么认为，我觉得它还是有存在的价值。那我想问一下 Peggy， 你自己觉得它真正的价值是什么？
2: 我觉得心灵节目带给我的真正价值是帮助我们去找自己为什么会有这些情绪或想法的原因。就是有时候当下听的时候你可能还没有什么感觉，但真的遇到类似的状况的时候会有一种后知后觉的，就是理解，对对对，然后开始回头去想说，我现在自己的这个心理状态，然后就是有一个解决方法之类的，然后就会比较不容易陷入一些绝望或是负面的情绪，然后可以慢慢消化或调整。
1: 而且我觉得当人在情绪上的时候，他往往不是需要一个解决问题方法，他需要的是情绪价值。就是同样的事情，你可能用不同的方式说，或者你站在他的角度去跟他分析，去跟他讲，他反而会听得进去。我举一个例子，刚好是昨天家里发生的事情，就是我奶奶是一个比较守旧的人，然后呢她就是一直觉得开冷气是一个很浪费钱的事情。
2: 这么懂。
1: 对，但是呢最近看看最近台湾的天气， 真的是热番薯，超热。就是我就说，你该开冷气还是要开这样子，因为他就说他觉得这样开冷气很浪费电，很浪费钱。那我就说，可是你要想哦，你不开冷气，你中暑了，然后呢，你去看医生。看医生花的钱搞不好都可以贴回去，你觉得浪费了电费里面。
2: 对
1: 对，然后呢，这个故事就是有两个看法。就是我爸的说法就是说，干嘛省那个钱啊，就是该开就开啊，闷着要干嘛。对，结果我奶奶听到之后就是超不爽的，她就说我那谁谁凉呐，就菜呢，
2: 好可爱哟、喔。
1: 然后掉就挂了，噔噔，就是宁波拉的用户暂时无法接听。对，然后后来他们就说，好孙去讲呐，就是说叫我去讲。对，然后我就去跟他说，我就说阿妈那个啊，就是。我就问他，我先问他说啊，你觉得你身体怎么样？我说有听说你不舒服，让他先开口讲。他就说哦，就刚刚头就拱哎，然后我觉得很想吐，没有胃口，连喝水都会吐。然后我就跟他说啊，你这就跟我上礼拜一样啊，我上礼拜也是整个人就是神神，就是没有体力，就一直很想睡觉，昏昏沉沉的这样子。对，我就跟他说啊，我上礼拜也是这样子啊，你这可能就是真的是中暑。我说你看医生，医生不是也说中暑？他说嘿呀嘿呀嘿呀，先建立一层情绪价值。对，听友说开电风扇不行吗？我觉得开电风扇的前提是这个空气本身它就有点凉凉的，但。彰化那边，我们彰化家里面，它其实不开冷气，它有点像是桑拿房的那种感觉，就是三温暖，它超热，而且尤其西晒的时候，那它又是在西晒的时候，在那间比较热的房屋里面，然后看电视就会很热。对，然后后来我就跟他说，你这样中暑不行，我就跟他说，哦，那你要喝电解质哦，什么什么的。后来呢，我就使出一个杀手锏，我就说那个、啊。阿嬷，你那个冷气不要省，冷气该开就开，你那个省的那些钱啊，没有省多少啊。如果你真的觉得很痛的话，我帮你出一点啊。然后说别拿别拿，我就说无啊，无你安尼拢不爱开冷气啊，结果生病人不舒服，这样有比较好嘛，我就这样子说。然后呢，我就达成了协议，他就说后来后来安尼我开，这就是有说话的艺术跟
2: 没
1: 有说话的艺术。那我觉得心灵节目也是这样，就是他虽然他可能没办法第一时间帮你解决你现在碰到问题，但是他可以先帮你解决你情绪上面的问题。
2: 嗯，真的，
1: 他会让你觉得哦，有人真的跟我一模一样有感受哎。例如说有人失恋啊，原来不是只有我碰到这种事情，你瞬间可能就会释怀一半，或者是你听到更惨烈的故事，你就觉得嗯，好了，我其实。碰到这些事情还算是比较小条的，是可以克服的。我觉得有的时候心灵节目它就是有点像是先提供情绪价值的伙伴，然后透过别人分享的故事，然后呢再进而去 update 自己，有点像是自己的 2.0 版本这样子。说到这个，问一下 Peggy， 你自己本身有没有因为可能在节目上的哪一句话或者是一段内容有感受被疗愈或被影响过的？
2: 节目上吗？
1: 都可以。
2: 哦，其实我那时候好，那不然我改成说书的好，因为节目上的我还没有整个听完。
1: 没事，
2: 就是那个蛤蟆先生的那个书，我其实。这本书让我最印象深刻的是他跟諮商，就是里面有个諮商师跟就是蛤蟆先生说，你不能是因为是朋友叫你来心理諮商你就来，而是你要是一个有点像自发的过程，是蛤蟆先生自己内心有自愿想要来找心理医生聊聊天，然后心理医生其实也是自愿愿意陪你这样走过这个过程。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比较不会是被动这样，
1: 而是主动。
2: 对，
1: 就跟我们在讲有时候心理疾病啊，其实最重要的是病人要有病识感， 就是有的人都会蛮排斥说觉得心理疾病一定是怎么样怎么样，因为像我以前有邀请一位心理师是 Tina， 然后那时候我们其实也有聊到这件事情，就是以前台湾人他可能会听到諮商，他就说哈，为什么要去諮商，就是会开始觉得说去諮商是不是代表自己发生了什么事情或者是不好的，但其实没有，它其实有点像是定期的健康检查，就是你发现你身上的哪个零件可能坏掉了，你就是要定期去检修，就跟你可能女生会做美容，就是例如说会就是可能会定期去保养的皮肤啊之类，或者是我们生病会去看医生是一样的道理，所以并不一定要把一些关键字当作是一个敏感的字眼。那在这边露丝也分享一下，就是我之前高中的时候也是非常的低潮，就是那个时候算是家里碰到重大变故，然后课业也在一个很压迫的情况下，可能之前节目上有提过，那个时候我觉得带给我最大的力量就是刚刚我们前面有提到的就是 BTS， 因为 BTS 它在我高中时期大概是2017年2018年那个时候，他推出了一个系列的专辑叫 Love Yourself， 然后他有分起承转折，那其实他在每一张专辑他都有他想表达的意思，我不能说就是歌曲对于每个人的产生的力量都是同等，但至少对于我来说，我可以从他们的歌曲感受到，他们不是用高高在上的态度去跟你说你应该要怎么做，而是他有点像是揭露他的伤疤，去跟你说其实每个人都会碰到这样的撞墙期跟迷惘期，你不是唯一一个，或者是他可能在某一张专辑《花样年华》里面，他有一首歌是52赫兹金鱼，就是大家可以去查这个故事，就是52赫兹金鱼这一个故事，其实就是金鱼它有一个固定频率，那这个52赫兹它其实是一个不是在正常金鱼的频率上面，所以变成说没有人听得到它的那个声音这样子，所以我们就会变成找不到共频的人，但是其实有的时候不是找不到，而是我们还没有遇到，在他们的一些创作当中，其实你就会感觉到歌曲是可以带来力量的。好，所以呢，这算是我自己的故事分享。听友说可以播来听听吗？好哦，我找一下。好，反正就是我觉得 BTS 里面它有蛮多歌都有这样子的意涵，就是它像是花样年华的专辑，它可能是比较偏向是少年的叛逆故事，然后再来他的 Love Yourself 系列，他其实有一句话我觉得南俊说的蛮好的，就是在他之前在联合国演讲的时候，他有说就是不管是过去的我还是现在的我，我都会希望我会爱那个时候的自己，就是你的话呢不一定说一定要怎么样，但是你不能讨厌那时候的自己，其实每个时候的自己都有属于自己的功课要修，大概就是这样。好，刚刚虽然在讲52赫兹金鱼，但是我刚刚有看到了另外一首歌，我更想播这首歌。好叛逆哦。好，这首歌是 BTS 的 Tomorrow。那跟大家分享这首 BTS 的 Tomorrow， 是因为有一句话可能大家很常听，或者在小说里面也会看到有些人引用，就是黎明前的清晨最为黑暗，就是当你度过那个时间，其实你的明天又是崭新的一天，所以这一首 Tomorrow 送给大家。那这就是我们30而已的上半场的部分，那听完这首歌之后呢，我们就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不要走开。

临新生贩卖所，你所想要的在这都可以实现，但你必须给我一样物品作为交换，你愿意吗？人生路途上面对无数的选择，自我实现的过程同时也有着失去。三十而已带你回顾人生，首播时间每周二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四下午2点到3点，每周五下午4点到5点，以及每周日的晚上8点到9点。一起聆听心声，重获心声。

0: 早晨清醒的那一瞬间代表一天的开始。我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经历人生不同的阶段。当你在面对无法抉择的岔路时，最终你会怎么走？山石交叉路。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欢迎回到《三十而已》的节目现场，我是 Lucy。刚刚上半场，我们跟 Peggy 聊到了他的一个个性跟人格塑造的部分，然后顺便聊了一下为什么他对心理节目有兴趣，以及我们认为这是心灵节目所扮演的角色跟价值是什么。那聊到了这个之后，我们当然就是要从听节目或者是看节目的角色变成是制作节目的角色。因为至于 Lucy 来说，我现在在做三十而已的节目，其实就是在制作节目的一个角色。那 Peggy 她自己本身的话呢，就是有在做梦醒时分的小单元，也是属于制作人的角色。所以我想先问一下，就是这切两题吼，请真实回答。好，就是这个学期就是担任 Lucy 的三十而已的节目气质，你自己本身觉得最大的感受是什么？不管是这个节目本身，还是你自己在做你这个小单元梦醒时分的时候，都可以讲。
2: 我觉得最大的感受，应该是说主题设定上会让我比较有共鸣跟比较多能发挥的内容，所以在制作节目的过程中，我比较能自在的分享自己的一些想法这样子。然后还有每次的访谈，或是我在 IG 上面就是放一些问答，就是关于我的那个主题，然后就会比较有多一些机会可以去了解朋友家人他们或是老师他们的想法，然后就会发现其实每个人的经历有可能有些一样或是有一些不太一样，但就是也能让我的一些有点像是这样能讲视野更宽阔吗？
1: 可以啊，为什么不行？
2: 对，就是这样。然后我就觉得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因为它让我在表达自己的同时，也可以倾听到别人的一些想法，这样子。
1: 像我自己本身呢，在听 Peggy 的梦醒时分的时候，我其实有发现 Peggy 她算是进步蛮神速的，因为我每一集听完之后，她都会蛮主动问我说：“老师，你觉得这一集如何？”这样子，然后我都会说：“我听一下，我听一下。”但是我真的觉得 Peggy 她真的很认真，因为我觉得在做心灵节目，就像刚刚讲的，我们做心灵节目不能是用上对下的角度去诉说，而是我们要创造是我们是平等的，然后我们可以互相倾听彼此的想法。那 Peggy 在梦醒时分里面，她就会去融合别人分享的跟她自己的想法，然后加入在节目的内容当中。我相信在这过程当中，就是除了训练你在广播节目的架构以外，就像你讲的，就是也让你的视野更加的广阔。那因为我们有说到，就是做节目跟我们在看节目听节目其实感受是有差的，我想问一下 Peggy， 你平常原本在想说，就是还没有做梦醒时分这个节目的时候，你一开始对做心灵节目的想象是什么样子？真正参与过后有没有觉得不一样？
2: 有，非常不一样。就是其实那个在刚开始在听的时候，会觉得哇，就是大家感觉就只是聊聊天，然后录一录，然后就发出去了。但其实根本不是，你前面还要有先准备，就是要先有企划书出来，然后呢还要准备内容，然后剪辑，然后剪辑完可能你还要跟大家可能推广一下，你有这个节目哦。然后当你觉得每一周都已经结束了，哇，我这一集结束了，结果下一周你又要开始做新的，然后我就觉得好累哦，天哪。可是我又觉得 因为其实我进来广电系就是因为我很喜欢广播，就是它是其中一个原因。但我就觉得哇，我不能，虽然就是你嘴巴上面会抱怨啊，然后一直喊着说啊好累什么什么，但你又不会真的放弃它，因为我会觉得那如果我放弃它，我进来这个科系就好像完全没有意义。
1: 嗯，可以理解。有的人都会觉得说啊，广播就是录一录就好，才没有。认真跟大家说，要做一档节目，其实要付出很多的心力。像 Lucy 以前的话，因为是预录，就是我为了要配合来宾的时间，所以我都是采预录。是这个学期的话，就是改现场。但是你知道预录其实比现场更花时间吗？因为预录我们会想尽办法把一些不好的地方剪掉。那现场就是你讲出去过就过了，你没有就是回头的机会。所以我以前在剪三十而已的音档的时候，我可以剪到这样大概这么小，然后一个一个一个这样子，就几秒就切一个断点。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原因是因为我希望我的节目是有要求有品质的。所以其实在做每一档节目都很不容易，在这边也是呼吁大家，就是有时候你觉得可能节目做的品质不好的时候，我不能说每一档节目都是好的，但是有的时候确实也是要体谅一下节目制作人或者是幕后的一些辛苦这样子。那我们刚刚有讲到就是关于 Peggy 的心酸史的 Lucy 的小小之抱怨。我觉得在做节目更痛苦的一件事情是我们每周都要想新题材，
2: 真的太恐怖了。
1: 因为有的时候大家都觉得说啊，心灵节目或者是节目不就是千篇一律吗？像我每一季我都会让自己的方向稍微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或者是受众会稍微有不一样的切点，原因就是因为避免都在同一个切点上面或讲的内容类似，大家觉得这个节目差不多就这样了。所以我们必须要在日常生活中去找到不一样的灵感，然后随时要自己跟自己的脑袋打架，就是要问他说哎，我的那个灵感君，你现在有没有起床，我要找你。对啊，有的时候还不见得找得到，就是还是要硬生出来。这就是在做广播节目，我没有时间的压力，我没有对于品质上面的压力。那既然都讲到这部分了，当然就是要问一下 Peggy， 你自己觉得在做你的小单元的过程中，你觉得最困难的是什么？
2: 我觉得最困难的是我的声音起伏和找专业内容，因为其实我的声音是偏低频，然后有老师刚开始跟我建议说，哎，我第一集节目的时候可能偏低频，然后我那个礼拜又有一个作业是上台报告，也被老师说你都没有，就是声音没有起伏，要抑扬顿挫什么什么类似这样的要建议，然后我就觉得哇，好受挫，但是我就想说，也就是受挫归受挫，可是你也不能就是一直低迷这样，所以我就跑去问了我高中的国文老师，他就给我了很多建议。因为我会找他的原因是他就是本身会上课会有抑扬顿挫，你会被他吓到这种，然后你又不能不认真上课，他就给我很多建议，然后后面有练，就我多多少少练习这样，然后就下一集的时候被老师说有进步，我就觉得哇，那这个方法真是太实用了，
1: 真棒了。
2: 对，
1: 所以其实啊，在这过程当中会碰到困难，但是在困难被解决或者是进步的当中，你就觉得啊，这一切都值得了。
2: 对，
1: 那我们最后的三十交叉路快速让 Peggy 分享一下，那有没有哪一集节目是你在做气质的时候特别有感触，不管是你的梦醒时分的小单元，还是 Lucy 的三十而已，都可以。
2: 我觉得目前最有感触的是，可能 Tina 老师那个，然后还有我自己第六集的那个理想中的自己，这样。
1: Tina 老师那一集会不会是因为他本身就是心理师，
2: 他就能让我。

0: 会掺杂了几位神秘嘉宾，到时候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好啦，那我们就进入今天最后一个单元——星辰相伴。我们等一下来请 Peggy 来分享一下，他想要挑一首歌来分享他最近的状态。
1: 在黑夜中，我们共同静下心来，聆听和观赏不同的创作。在黎明前，我们互相陪伴，心灵交织。今晚的你不再孤单，如同星辰相伴。
0: 现在进行的单元是星辰相伴，今天的星辰相伴要请 Peggy 来分享一首歌来形容你最近的状态，然后以及顺便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为什么你想要介绍这首歌。
2: 我会选那个，我选的是孙燕姿的 The Moment， 然后会选这首歌是因为最近期末中就是很多的课业，然后就会觉得好有压力，时间很就是很不够用，然后因为就是你平常上课的时候就觉得时间不够用，白天啦，然后晚上你就会想要一直滑手机，然后我就刚好翻到小时候的照片，然后还有近期的，然后就有那种念旧的心情，然后我翻到最近我有去参加那个 D 卡的拿高摄影教学的活动，然后我就开始就又慢慢回头看，我就觉得我很庆幸自己就是还是有积极追寻我自己想做的事情或是想要参与的活动，然后就是有点像逐梦的过程这样子，然后也会有还有和好朋友联络啊，然后就是对自己没有太大的失望，所以就是至少目前为止回头看那些回忆都是开心感动的，所以这首歌的歌词就很呼应我的状态，然后就带给我很多动力。然后我那时候5月15也有去听孙燕姿现场的演唱会，真的超好听的。
0: 难怪会挑孙燕姿的歌曲，原来也是顺便再回味一下看演唱会。

0: 这三十而已的一个美好的句点，也谢谢 Peggy 这个学期为节目的付出。
1: 没有，谢谢老师。
0: 今天其实算是他的广播现场节目的处女秀，可以感觉到他有一点紧张，但是也希望之后 Peggy 可以在电台当中继续闪闪发光，然后做他自己想要做的节目内容，也期待大家之后可以看到他更多不一样的样貌。好啦，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的三十而已，那三十而已的播出时间都会是在每周日的晚上8点到9点会在 Podcast 平台进行上架，虽然说这是电台这学期关台前的最后一集，但是 Lucy 之后还是会在每周日的时候呢会定期更新 Lucy 额外录的 Podcast 节目，所以大家要记得锁定。

每个人的人生中，无论在哪个年龄、哪个阶段、哪个面向，都会遇到理想还是现实这道选择题。当我们勇敢追求理想，却不得不考虑现实条件，在经历过迷惘与成长之后，我们是否仍然坚持最初的梦，还是选择接受现实，又或者为理想与现实之间找到平衡点呢？梦醒时分，陪你在理想与现实的拉扯中找到属于你的答案。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梦醒时分，我是主持人 Peggy。 大家知道今天是第几集吗？今天其实是最后一集， Oh my god， 很感伤。就是最后一集表示一个学期也接近尾声，重点是今天还是最后一集哦，好想哭哦。对，那最后一集想要和大家聊聊的是，我们该怎么平衡梦想与现实呢？因为我们前面也有提到梦想与现实、爱情与面包、理想的自己与真实的自己。那最后一集就是想问问大家，会怎么在梦想与现实之间找到平衡点呢？也许是把梦想变成斜杠生活，也许是替生活先排出优先顺序，又或者让梦想以另外一种形式继续存在。不管你现在有没有答案都没关系，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进入第一个小单元，慢慢足迹。欢迎来到慢慢足迹这个小单元，先来聊聊我的想法。对我来说，我是把梦想换成另外一种形式，变成生活中的乐趣。我在第二集有提过，我的梦想是想当歌手，但后来也慢慢发现，在现实里，我好像没有办法成为那种站在舞台上的大明星，毕竟有很多很厉害的人。所以后来想想，或许把唱歌放回兴趣的位置更适合自己，可能偶尔参加有活动的表演，或是在有驻唱的餐厅唱唱歌玩一下。毕竟一开始也是因为喜欢才慢慢把它变成梦想，那现在也只是换了另外一种方式继续喜欢它。接下来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身边朋友们的想法。首先，其实很多人都和我的朋友小黎有相似的感受，他觉得现在很多人不太敢有梦想，可能是因为觉得距离太遥远，或是在现实中慢慢选择妥协。但他认为梦想是人生前进的动力之一，因为有想达成的事，才会想让自己变得更好，累积实力。他也觉得梦想和现实其实是可以并存的，现实虽然会带来挫折，但也正因为有梦想支撑，才有继续往前走的力量。而且梦想不一定会一直固定，它可能会随着人生阶段改变，但那份热情与动力或许一直都在。对他来说，平衡梦想与现实不是放弃梦想，而是在面对现实的同时仍然愿意相信梦想。我的朋友小婷则说，他会把梦想转换成兴趣或斜杠，但现实上还是要优先考虑能让自己生活下去的工作。虽然斜杠看似能兼顾两者，但实际上现实世界的事情已经占掉大部分的时间与精力，留给梦想的空间其实有限。我们笑说，真的很佩服很会时间管理的人。小婷甚至还说，她立志要成为时间管理大师。哇哈哈哈！最后想和大家分享，昨天学校刚好有一场讲座，
主题是梦想与现实的距离。讲者提到，梦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需要透过行动、自信与韧性来缩短。真正的成长不是从未跌倒，而是在挫折中学会再次站起来。而人生也没有唯一的答案，重要的是持续探索并相信自己的可能性。听完大家的分享后，会发现平衡梦想和现实其实没有标准答案，有人选择并行，有人选择转换形式，也有人选择让梦想成为动力。但不管是哪一种方式，重要的或许是在现实之中仍然愿意保留一点点对未来的期待与相信。那接下来就要一起进入我们第二个小单元，一首歌的时间。青少年观察日记 Action。 今天要介绍的音乐作品是青少年观察日记，由公馆青少年所演唱。这首歌想传达的是，生活中充斥着大大小小的问题，但时间却总是头也不回地往前走，好像永远都不够用。20岁了，还能叫自己青少年吗？那今天会选这首歌放在这里，是因为我觉得它的副歌歌词很像我们在面对梦想与现实的心情。一边有很多梦想，很多幻想，但另一边又不得不面对生活中的现实，有时候甚至还会想逃离。但或许这种还在摸索、还在拉扯的感觉，就是我们在成长过程中慢慢在寻找平衡的样子。那节目也接近尾声咯，不知道今天的内容有没有让大家对如何平衡梦想与现实多了一些不同的想法呢？如果你也有想分享的看法或感受，都欢迎到我的 IG 留言。我的 IG 名称叫 Peggy， 账号是 321CLICK.J， 然后头贴是拿着摄影机的照片。那这一集是梦醒时分的最后一集咯，很感谢听众们这一个学期的收听与陪伴，也期待在下学期以新的节目与大家再次相见。梦醒时分，跟着 DJ Peggy 一起找到属于你的答案。拜拜。

0: 现在时刻下午3点整，轻松一下，名传之声陪你喝杯下午茶。
1: 欢迎光临新生贩卖所，你所想要的在这都可以实现，但你必须给我一样物品作为交换，你愿意吗？人生路途上面对无数的选择，自我实现的过程同时也有着失去。生时而已带你回顾人生，首播时间每周二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四下午2点到3点，每周五下午4点到5点，以及每周日的晚上8点到9点。一起聆听心声，重获新生。
2: 你的美丽是种陷阱的壳，
3: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就让 FM88.3 走进你的心门，就是爱听名传之声 FM88.3， 你

在读书的时候听名传之声，在烦恼的时候听名传之声，在无聊的时候听名传之声，名传之声陪你度过每一个日子。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

0: 们为您谱出一段爱与旋律的故事。
1: 点歌传奇，
2: 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现在正在播出的节目是点歌传奇，我是 DJ Haruhi，
3: 我是 DJ She，
2: 我们是
4: 知书 Darling。
2: 没错，今天的主题呢，来到了我们一同成长的爱。哇，讲到成长这个词，感觉就是一个很高的定义哦。所以呢，这次呢也会讲到一些比较深度的东西，但是是会在下半场的时候。那么一开始呢，我想要先跟大家聊聊一首歌，是 Hanna 的 Blue Dream。然后 Blue Jean 呢，其实以字面上的翻译来讲的话，应该是蓝色牛仔裤。对，然后其实这首歌我觉得蛮帅的，它是在讲到就是女生对女生动心，然后呢当他们看见那个女生非常的漂亮的时候，然后就一直重复的唱着，哦，她穿着那一个 Denim Blue 的牛仔裤，然后跟复古的那一双鞋。对，然后这让我觉得蛮帅的，我就去问就是点这首歌的人菲菲说，诶，为什么你会想要点一个好像一直在找寻一个就是之前影子的那一种感觉。他就说感觉年少时的悸动好像会带动我们成长。我想说哇，他居然讲了一个那么高级的词。然后他就说因为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遇到喜欢的人，你就会忍不住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好。我听到他这句话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有，是每个人都这样吗？
3: 我觉得可能是，但是我比较好奇的是，在歌曲里面为什么会就是提到喜欢的女生是用牛仔这个意象？
2: 哦，因为他们其实好像就是只见过那一面，然后他当时就穿着蓝色牛仔裤跟他的一双旧鞋子这样子，对，然后就是歌词中会一直重复到这一块。然后还有什么？他淡淡的香水味，他的长发这样子，
3: 有点蔡健雅。
2: 对，然后就是一个我觉得很帅的歌，所以我才去询问菲菲。好，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一首来自 Hanna 的《Blue Dream》。

0: Blue and Hannah 的 Blue Jeans。 对，
1: 好，那下一首呢是一个叫燕纯的朋友点的，他这次帮我点了两首歌，因为我这边点歌朋友比较少，所以就选了他的两首。那第一首呢是莫文蔚的慢慢喜欢你，其实是非常多人认识这首歌，但是想到共同成长的爱，感觉不会是第一个进入到我脑子里面的，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还蛮就是惊讶的，就是他点这首歌，他说这首歌就是在细碎的生活中的一点点浪漫，就是可以经得起平淡的流年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他觉得就是我觉得可能对他来说互相成长也是一种贯透在生活的小细节里面的，就是就是小小的东西拼凑起来可能就是一种成长。
0: 我在想他在指的是不是比如说慢慢喜欢你慢慢的问你，他其实是慢慢的成长越来越爱你那种 feel， 然后呢就是透过莫文蔚这首歌，然后其实我们的爱也在慢慢循序渐进的成长这样子的感觉。哇，好浪漫哦。
1: 有可能啊，因为他自己也在一个应该是差不多要两年多的感情里面，非常的稳定，然后他们也是一个一对我非常看好也非常喜欢的一对情侣朋友，因为他们两个人我都认识，就觉得两个人的相遇是在对的时间对的人，然后我就觉得是非常非常的喜欢这对了。
2: 天哪，太帅了吧。
1: 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来自莫文蔚的慢慢喜欢你。

0: 这首歌是来自莫文蔚的《慢慢喜欢你》。接下来呢，要介绍的这一首歌是《蒲公英的约定》，来自周杰伦。这首歌呢是金莹点的。金莹他点这首歌的原因是因为里面的一句歌词叫做“一起长大的约定”。天哪，我想问旭，有没有一些就是你从小到大在一起的那种青梅竹马？
1: 有一个朋友，就是我们是小学就认识，我们小学一年级就认识，然后可是我们那个时候不熟，后来就是到快要上就是你们说的国中的时候，就我们初中的时候，我们就反而变熟。那那时候我们其实去不一样的学校，但我们在那个节点变熟。我感觉我蛮擅长跟一些，就是比如明明是已经要分道扬镳的时候，会突然间跟某个人变得很好。但反正我从一年级就认识他，然后我们就每一年都同班，但我们都就是要熟不熟的。然后一上初中就变得很熟，然后一直到现在都保持很好联络，就是很好朋友。我觉得应该最接近的青梅竹马是这个了。
0: 好帅啊，为什么啊？就是居然是到一个节点才突然变熟，而且明明你们之前都认识、欸、
1: 对对，然后重点是初中以后我们就再也没有在同个空间去上学过之类的，也没有什么共同的什么兴趣班啊，都没有，就纯粹在那个节点突然变得很好，然后一直保持联络就到现在。
0: 哇，我觉得是有些时候人生有点像在调频率，然后突然就调到对的那种感觉，超帅、欸、对啊。而且想到这首歌，我也会想到我自己跟我以前的青梅竹马朋友们，其实好像基本上都走的散，就是七里八散的，就是我们甚至没有对方联系方式，就是可能在我们有些时候会在同一个空间出现，因为我们比较特别，可能是在教会这个环境里面，就有些时候还是会见到对方，但是我们彼此都没有对方的联系方式，然后可能就是有一些新加入的教会伙伴，然后反而会有他的联系方式啊，我也觉得蛮尴尬的。然后就是我们两个也不是算是说不上话，但是就什么也没有的结束了。那我觉得其实也让我回想起，就是小时候的感情似乎很纯粹，我可以很简单的跟你约定好，我们一起长大，我们一起努力。但是这在长大也都是不确定的，所以如果希望就是你们身边有一些你们曾经信守承诺的人，也希望你们能够找到他，跟他们一起再约一个蒲公英的约定。不要被风吹散呐、啊！好，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来自周杰伦的《蒲公英的约定》。

0: 这首歌是来自周杰伦的《蒲公英的约定》。
1: 下一首还是刚刚那位朋友燕纯点的，是李荣浩的《不遗憾》。知道这个 MV 或者是说这一首，因为它是你的婚礼的主题曲嘛，配着许光汉的脸，很好哭，太痛了吧？那他点这首歌是想说，就是他觉得是从校服到婚纱这个遗憾和一个释怀，然后他说爱国本身是一种爱，就是
2: 哇，
1: 对，我觉得可能对他来说，就是在这首歌里面，他的共同成长是基于一个我们虽然现在不是曾经那么亲密的关系，但是我们依然爱过，我们依然就是懂得对方的好跟坏，就是在其中去发现对方的美吧。我觉得这是一种成长，因为不知道会不会有很多人这样认为，就是一个关系只要走到了结束就代表就是没有意义了，就是觉得哎，It's over， 就是所有东西都结束了，已经事不关己了那个感觉。可是我觉得这个观点是错的，我觉得每个事情每个关系每个人来到你的生活，它都有一个作用，它有一个意义嘛。那我觉得就跟这位朋友说的一样，就是爱过本身是一种爱，就是你在那个关系里面一定会有你所得到的东西，那这也是一种成长。
0: 哇，说到不遗憾的话，我觉得会有很多感慨，就是这个不遗憾是真的不遗憾，还是它是一种形容，就是那个感情是很有意义的，所以我才不遗憾那种感觉。
1: 嗯，我还以为你想说欺骗自己
0: 哦，
1: 就是其实觉得很遗憾，但是跟自己说没事，不遗憾，不遗憾。
2: 天哪，听起来更难过了。我可以再听一次那个经典名句吗？
1: 就是那个爱过本身是一种爱。
2: 哇，我好喜欢这句话哦，爱过本身是一种爱。好了，我的卫生纸有救赎了。
1: 我们下一首歌回来我们再聊一下那个就是 Haruhi 的 crush。
2: 没有了。
1: 好，那我们先听这首来自李荣浩的不遗憾。

0: 这是李荣浩的不遗憾，没什么好遗憾的啦。
1: 什么意思？你在讲给谁听？没有啊。
0: 好，那我们就来 cue 一下哈鲁希，就是可以讲一下紫金的故事。
2: 天哪，
0: 紫金先生有什么？
1: 这个哦，我觉得蛮遗憾的，因为他是 gay。
0: 有什么好遗憾？
1: 超遗憾。哎、欸。哦，讲到有什么好遗憾，我觉得是因为我觉得我找到了一个又帅又高然后人又好的男生，然后结果就是感觉他好像很善良，然后我就想要认识这个人，因为我很喜欢很喜欢善良的人，就是
3: 善，
1: 对，我喜欢他的善
3: 帅。
1: 对，当然名字里面有善是不行的，对，
0: 什么
1: 没有嘛，因为就 不希望只有名义上面而已。Oh. 高级，对对对。然后就觉得最遗憾的点可能是在于说，感觉好像什么都没有开始就已经结束了，
0: 就是它不是属于你的遗憾。哦，你可以拿纸巾。
1: 你要帮我拿吗？没有啦。哦，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故事。但是我其实想了这个问题很久，我真的有那么在乎跟在意吗？就是这件事情对我来说真的有那么重要到我会遗憾那么久吗？我觉得可能是因为短期之间没有其他 crush， 会让这个 crush 就是时长较长这样子。
0: 但是你不觉得就是有一个 crush 是一个很好玩的事情吗？就对自己来讲、oh. 就对那个人来讲可能觉得没差，但对自己因为内心活动会变得很丰富。
1: 我觉得真的会这样子，因为我其实平常蛮一般的，就蛮冷静的。对，因为我其实没有什么情绪起伏，尤其是上大学了以后，就是比较常在紧张的事情都是实习啊，难得为了不一样的事情紧张，觉得是好事。因为你看，你知道吗？你去追剧的话，吼，你可能就是你看的是别人的爱，你会因为里面而紧张开心。可是我已经是几乎一天可以看完一部剧，可是我的时间不够的时候，我根本就没有办法看剧。然后呢，我又无法接受自己被那种剧断掉的心情抓住，所以就是有crush的话，你的情绪就可以在十秒之内，因为看到一个卫生纸，你就开心了。
0: 你们看不到那个 Haruhi 现在的表情，他笑得非常的灿烂，跟前面四首歌的时候不太一样哦。
1: 我觉得就是真的不遗憾，然后没有什么好遗憾，反正他也只是提升我快乐的一种激素而已。
0: 今后提起你的姓名，谈笑也可以。
1: 好高级啊！他今天想要跟我比去政大的席位了。我的天哪，好可怕哦！
0: 经过了礼拜三的那个聚会，我觉得我有所提升。
1: 到底是怎么做到的？礼拜三你也喝高粱了吗？
0: 礼拜三喝的是那个、可乐。
1: 那我可以打擂台赛了。
0: 好了好了，
1: 我派出金银去跟你打擂台赛。
0: 真甜啊！
1: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介绍介绍 Haruhi 的朋友点的一首歌，然后他叫做林深深，林深深上次点的歌叫做慢慢的，然后这一次他点的这一首歌叫做慢慢懂。我真的、
0: 他蛮喜欢慢慢来的哦。
1: 对，真的，但是他已经有了，到底是要慢什么？
0: 就是在爱情里面慢慢
1: 他要慢慢喜欢你啦。哦，然后其实这首是汪苏泷的慢慢懂，然后汪苏泷的慢慢懂呢，他其实是一开始讲到关于小时候在做梦，然后到了长大以后就是坚定自己的梦想，然后到了最后就是他相信努力会成功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他这整首歌都在传述一种很正向的东西，就是成长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办法做到不忘初衷呢？就是长大的时候我们是否依然能够坚定梦想呢？长大了以后，确立梦想了以后，我是否又可以在这个梦想的过程中为了自己而努力，然后相信自己的努力一定是有意义的呢？我觉得汪苏泷的这一首歌就表达了很多我们在成长的时候的境遇。我想要询问一下 DJ Shay， 我想要问你，你小时候有什么梦想是你觉得
2: 怎么了？
0: 你是
2: 怎么了？
0: 你先说，你先说。
2: 我先说，
1: 我小时候的梦想，哇，我想要当厨师。对，我是真的想要当厨师。
0: 我跟你说，其实我小时候，我有点忘记我想要做什么，但是我的印象里，我记得我一直说是很想要去学设计，就室内设计，因为时至今日我都很喜欢就是摆弄家具的东西，哎，不然我们的主题就不会是这样子。
1: Untitled，
0: 我就蛮喜欢摆弄家具的，但是我爸一直都会嘲笑我，他跟我说，你知道你小时候跟全家人说你的梦想是要当计程车司机，然后我说。绝不可能，我说这不可能是我说的，可是他说我信誓旦旦的这样表示，然后全部人都记得，
1: 我觉得超赞耶，我觉得计程车司机是一个超棒的职业。
0: 不是啊，可是最好笑的重点是我考了驾照，但我从不开车。
1: 我听到重点了哇哦、wow, 那你可能是要当计程车司机的时候你再开吧。
0: 没有，应该是想说还没长大，所以还没有到要完成这个小儿时梦想的时候。
1: 哇、wow, 所以你是拿国际驾照吗？你在台湾也可以开车吗？
0: 没有，我没有换国际驾照，原因是我根本不开车，所以换了那个驾照也没用。
1: 完了，完全懂了。哇、wow.可是我在想，我小时候很喜欢厨师这个职业的原因，只是因为我很喜欢吃而已。
0: 欸，可是你不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叫什么很好的想法吗？就是因为你喜欢吃，所以你愿意去付出行动去做这个事情。
1: 哦，
0: 这
1: 对，
0: 就是一种
1: 我可以自己达成自己的梦想。
0: 对啊对啊对啊，就是一种自主性，
1: 什么什么
0: 自己满足自己，
1: 那叫做什么、啊、To yourself 什么的。
0: 对，
1: 又回到邦邦 girl， 真的不行。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会进一段广告，然后再让大家听到汪苏泷的这一首《慢慢懂》。请各位听众朋友们一定要持续锁定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接下来来进广告咯。
2: 辛德瑞拉在森林里徘徊，她很想像姐姐们一样和王子跳舞。突然，仙女出现了。
3: 打开这台收音机，你将会美梦成真。
2: 打开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将会实现你的愿望。
4: 我可以请你跳一支舞吗？

这里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欢迎收听上半场未播完的黄苏龙的慢慢懂，欢迎来到这里哦。接下来我们会继续播出点歌传情。

0: 这首歌是来自汪苏泷的《慢慢懂》。下一首要介绍的是 Crispy 翠乐团的《相爱了就是说了100次对不起》。我觉得听到这个歌名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抓头，它有一种像不遗憾这样的感觉，就是在讲的就是通过离开去成长吧，我觉得是这样子。就是因为点这首歌的朋友他叫伟珍，然后他前段时间也是失恋了，看样子吼是那个走出来了但不完全至于是为什么就不过多的解释，反正就是看他平时发的东西就可能不完全走开，但是他好像沉浸在这个情绪里面的时候，我相信应该不是一个恶性的循环，一个内耗，更多的是去释怀跟去就是看开吧。就是他可能纯粹就是非常珍惜那段时间，因为他们在一起好像一年，对，所以可能就是在回看那一年的照片嘛，回忆的时候，可能就觉得从那个里面去学去了解两个人本身的不足，因为他有跟我们分享就是在这个感情里面到底遇到的是什么问题，当然他站在的是他男方的一个视角嘛，但你转念一想，就是女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表达，是不是跟他本身的一些经历或者是家庭背景或者是怎样怎样有关系。然后我的朋友我自认为他蛮直男的，很难搞，就是他讲话，他可能你知道他是 MBTI 的 T 人，就他比较理性，然后他的前女友就是比较小可爱甜美，然后就是黏人的那种，所以我觉得可能在这个本身他们两个性格上就已经是截然不同的。那他的分享里面是说他就是有迎合有配合他的前女友，但是后来还是觉得没办法，就是差得太多了，所以就分开。所以在他们这段关系里面其实真的是说了很多次对不起，因为听说他们一直在吵架，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他们确确实实的也爱过，那所以这可能就是两个人的一种成长吧。
1: 有些时候爱得太坚持，然后有自己的执着，然后两个人个性执拗又无法磨合的时候，确实很容易出现这种问题。不过道歉的那100次也是100次成长跟淬炼。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一首来自
0: Crispy 翠乐团的《相爱就是说了100次对不起》。

0: 是 Crispy 崔乐团的《相爱就是说了100次对不起》。天哪，那个歌词好错，就是我还是我自己，但没关系，我还是很爱你。
1: Oh my god！
0: 祝福他，就是祝福他们两个，就是可以透过他们之前那段关系成长啦。
2: 好，那接下来呢，我要介绍的这一首歌，真的是一首对我来说意义重大而且非常深沉的歌。它的名字叫做《身后》，然后是来自张惠妹。这首歌是我妈妈点的，她在讲说这是一种很深的羁绊。其实这首歌源自于小灯泡事件，然后当时张惠妹听到了，就是有一个叫做王景玉的一个杀人犯，然后他杀了一个3岁的女童，然后我们简称为小灯泡，然后发想请 JJ 帮他写了这一首歌。然后其实当初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是非常难过的，然后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也是在车祸中过世的，然后刚好当天也是在我的生日，然后就很尴尬，然后也觉得很措手不及，然后他突然就在我的身后了。然后我觉得这首歌其实表达的是很深的羁绊，然后也希望就是在成长的过程中，或许有很多人离开了，但他们给你留下来的那些美好是值得让你不遗憾的，或许他们正在你的身后推着你，助力你，你的每一步。

0: 现在时刻17点整，下午5点了，辛苦工作了一天，赶快回家休息吧。
1: 哎，你看那是什么呀？走过路过，这次真的不要再错过。这里是明传广电的闯关活动。来来来，我来帮你们介绍今天的3个关。第一关，电台电视台。第二关，丰富的器材。第三关，多方面的实务经验。只要挤满这3关，就能成为专业的媒体人哦。快点快点，我们去报名啦。

今天要介绍的是 MP 魔幻力量的不按牌理出牌，歌曲收录在2011年的同名专辑中，同时也是偶像剧最后决定爱上你的主题曲。轻快的曲风让人不经意的会跟着音乐一起摆动，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 MP 魔幻力量的不按牌理出牌。

民传晚报。今天是6月4号，欢迎收听民传晚报，我是主播黄凯提，现在为您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首先为您播报国内新闻，行政院院今天拍板14项毒品和毒价防治作为，行政院院长卓荣泰表示，将从源头阻止、强化侦查及严惩毒价三大方向着手，其中包括将俗称丧尸烟弹的伊托咪酯由第二级毒品改为第一级毒品，制造、运输及贩卖者最高可判死刑。此外，政府也推动电子烟相关修法，制定制造、贩售和供应刑责，并且加强网络广告管理及国际缉毒合作，全面强化毒品防治和交通安全。卫生福利部公布最新医美诊所偷拍稽查案结果，新北板桥爱尔丽、新庄光泽及台南延一鸣等三家诊所，因为涉及违规装置密录设备，罚款50万元，并且停业6个月。卫福部医事司委郭威忠表示，自从5月启动全国大稽查以来，已经查核1350家医疗机构，累积20家医美诊所违规受罚。未来各地将卫生局持续稽查，在美容医学专区公开违规名单，保障民众就医隐私和安全。台北市交通局今天表示，将规划最快下半年开发驾舱机车上路，由于此类车辆采用封闭式车室和方向盘操控，车体尺寸及驾驶方向更接近汽车，未来将限制停放在小型汽车停车格，采取一车一格管理，不得停放在机车格、人行道或者是骑楼。交通局提醒，有意愿购买民众应该事先评估停车和充电需求，如果违规停放，将依照规定开罚600到1200元。教育部提出，因为受到少子化和产业结构变迁影响，部分地区出现教师人力不足的问题，110学年度将持续扩大学士后教育学分班规模，偏远地区师资班增加到18班，预计招收636人，针对数学、自然、资讯科技等技高专业科目等师资需求较高的领域，将开设6班，招收270人。教育部表示，希望透过多元培育管道，稳定偏乡及需缺科别师资来源，提升学生受教品质。接下来为您播报国际新闻。韩国首尔市长选举虽然已经开票投票，已经完成投票开票，但是在首尔松坡区蚕市7栋第二投票所，因为选票处理争议，票箱至今无法运出，引发示威抗议。在投票所外，大约有305名支持保守派民众持续聚集，部分人要求停止开票，并且主张选举无效。现场一度升级为静坐抗议，导致大约2000张选票不能运送到开票中心。当地警方已经部署人力维持秩序，选务单位则是强调必须先完成开票程序，再依法进入后续救助程序。英国、法国和德国等欧洲主要国家正在和乌克兰推动对话方案，试图促使俄罗斯重返谈判桌，希望结束俄乌战事。彭博报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欧洲方面评估近期战场变化及俄乌双方消耗状况，或许是双方重新接触的条件。同时，乌克兰总统泽伦基呼吁盟友加速提供防空系统，强调关键军援交付进度仍有落差，尤其面对弹道飞弹威胁，防空能力补强刻不容缓，希望透过有援助机制提升支援效率。
美国川普表示，美国伊朗谈判进展顺利，甚至有望在周末达成协议。但是伊朗外长回应，双方沟通虽然还未中断，目前谈判未取得任何实质进展。法新报导指出，美国和伊朗紧张局势持续升高，停火协议面临压力。科威特官员表示，疑似伊朗无人机攻击造成机场人员伤亡。伊朗外长则是指出，地区冲突扩大恐怕引发全面战争重启。美国总统川普对谈判前景保持乐观，强调可能在周末出现突破。美国国会就着相关军事部署提出象征性决议，核子武器判决中，伊朗方高浓缩铀库存问题仍是双方谈判核心焦点。日本中央银行总裁植田和南表示，在中东局势不稳定和油价上涨压力下，可能在政策会议中考虑升息，因此提高对日本银行本月中旬升息的预期。根据日本媒体报道，若实施升息，政策利率可能会从 0.75% 上调到 1%。 日本行总裁植田和南指出，能源价格上升不只是短期冲击，可能还会推升通货膨胀。他提到，日本企业获利和薪资成长具有支撑力，有助于降低景气下行风险，并且强调物价上涨风险持续升高，不排除调整货币政策的可能性。

现在为您播报明天的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低气压或者是热带性低气压影响距锋面接近，台湾各地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尤其午后大台北地区及中部山区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降几率。台北市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7到33度，降雨几率70%。台北市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7到32度，降雨几率60%。台北基隆市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7到31度，降雨几率70%。以上新闻由林义雄负责编辑，我是主播黄凯缇，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同一时间再会。

0: 即将抵达1612星球，准备降落。
1: 收到。这里是宇宙聊天室，我们不只聊地球的故事，还探索未知的声音。每一则讯息都是来自星。

0: 即将抵达1612星球，准备降落。
1: 收到。这里是宇宙聊天室，我们不只聊地球的故事，还探索未知的声音。每一则讯息都是来自星辰的回应。
2: 如果我们真的能和宇宙对话，你最想问什么？
1: 那就来宇宙聊天室，用声音来连接无限可能。首播时间每周四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六下午5点到6点，隔周一晚上8点到9点，隔周二下午2点到3点。让我们在声波中相遇，在宇宙里对话。

0: 今天的你抬头望向夜空了吗？你所在的地点是繁星点点，还是繁华城市的灯隐没了星光，或是乌云密布遮蔽了天空呢？不管你在何处，不论你是否看见，那浩瀚的宇宙及亿万颗星辰一直都在，无声的伴你度过了人生的每一个时刻，并随着时间长河的流淌，累积了丰富的智慧与奥秘，等待人们去解读、去揭开。而现在，宇宙聊天室节目邀请你一同踏上这场星际之旅，探索无限的星辰与故事，感受宇宙星空和我们心灵的共鸣，跟随熠熠星光的引导，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就让我们与星相约，在这段旅途中畅谈关于宇宙及命运的秘密吧。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明传之声明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欢迎收听宇宙聊天室的节目现场，我是 Lucy，
0: 我是 Stella。
1: 今天的宇宙聊天室来到这学期的最后一集了，
0: 没错。
1: 撒花撒花
0: 哎呀，那我们所以这最后一集呢，就来跟大家聊一聊宇宙。
1: 没错，而且我相信大家可能在前几季的时候会比较常听到，就是我们在介绍不同的行星跟恒星，然后我们会讲到距离的单位。所以我们今天的话呢，就是要跟大家科普一下尺度这件事情。
0: 没错，
1: 各个单位的介绍。那我们等一下的第二阶段的神秘物语，就是这个学期其实神秘物语我们都是环绕在不同的文化然后跟神话当中，所以今天也是用这样子的一个形态来画下这一季美好的句点。那我们接着就来进入今天第一个单元，谈天说星。上知天文，下知星理，天文奥秘等你揭秘，谈天说星陪你一起看星星。今天的谈天说星呢，要跟大家聊的就是尺度。那个尺的话呢，就是支持的尺，度的话就是度量衡的度，就是要跟大家讲清楚，因为毕竟有很多的谐音。那我们为什么会聊到尺度，也原因是在于我们其实之前都一直有在跟大家讲不同行星跟恒星，然后今天我们主要也是会讲到宇宙的部分。
0: 没错，
1: 那要如何让大家体会到就是这浩瀚的宇宙有多么的大呢？我觉得就是大家最直观就是用距离的单位。所以我们要先跟大家科普这个距离的尺度。
0: 所以呢，像以我们现在啊在地球生活上，大家很常见然后很常用到的距离单位都是什么毫米，那个公分，然后到公尺，然后到公里，对不对？所以呢，等我们脱离了地球之后，开始用的那个度量衡就不一样了。那我们呢，当然最靠近我们的，我们还是会先用公里来表示。所以呢，比如说我们地球的直径啊、半径啊，然后跟月球的距离啊等等，我们都是先用公里来表达。好，那公里再往上呢，就有一个叫做天文单位。好，那一个天文单位呢，它的定义就是太阳跟地球之间的平均距离。好，叫一个天文单位。好，那它有一个量化的数字啦，一个天文单位呢约等于1亿5000万公里。
1: 哇，那也是蛮多的。
0: 对，就是因为太长太多个零了，所以呢我们就是有一个新的这个
1: 单位值
0: 来衡量，就叫做天文单位。好，它就是那个距离，就叫那个尺度的名称，就是叫天文单位。好，所以大家会经常说什么天文数字啊什么什么的这种形容词，这个时候它在天文里面是一个很具象化的指标。好，就是我们地球到太阳之间的平均距离，就叫一个天文单位。那像我们跟火星之间的平均距离就是半个天文单位。那就是用天文单位呢，算是一个 比较好算的一个指标，然后像冥王星大概就差了跟太阳之间就差了40个天文单位，
1: 嗯，
0: 然后就会用这样子，然后你去开始有那个概念。那天文单位在往上呢，就会是星系的尺度了，就我们前面刚刚讲，不管是到那个我们的太阳到地球，然后到我们的这个冥王星，它都是用天文单位来代表。那我们整个太阳系呢，它的直径，太阳的那个影响力可能更大，但是呢它的从太阳本体，然后呢到八大行星，到附近的这个库伯带等等的这整个直径呢，预计是100到200个天文单位左右这么大，嗯，那再往外扩展呢，就会到我们的银河系的尺度了，就是一个星系的尺度。那我们太阳呢所身处的银河系呢，大概就包含了数千亿颗的恒星。那这个直径呢，整个银河系的直径呢，大概就有10万光年。所以到这个时候呢，我们已经从天文单位升级到光年了。那光年大家还记得是什么意思吗？
1: 它其实也是一个距离的
0: 单位。对对对，距离单位。那很简单，就是光跑一年
1: 需要的时间，
0: 对对对，的那个距离哈，对，就是所以它很容易跟时间单位混淆，对，而且我们很常会说，哦，它距离我们40光年，代表说呢，我们现在看到的是40年前的它，
1: 嗯，
0: 好，所以它很容易跟时间单位，对对对，但是因为它就是因为光跑一年哈所需要的那个距离，对对对，所以它的那个定义是这样来的哈，所以叫光年。那我们的整个星系哈，我们有讲过我们的太阳系位在银河系的大概1/4的位置，哦，那我们距离银河系的中心呢，大概是27000光年左右，
1: 嗯
0: 嗯，所以我们用光年呢就可以开始去触及到其他恒星所在的位置，比如说离我们最靠近的恒星是距我们多少光年啊等等，这样子的一个单位来做计算。那再来呢，再下一个继续往上升一阶呢，就叫做可观测宇宙尺度。好，我们最前面讲的是在地球用的尺度，再来是用太阳系用的尺度，再来是我们星系用的尺度，再往上就到了可观测宇宙的尺度。那当然啦，这个部分我们还是用光年，我们人类呢目前利用我们仪器所能够侦测到的整个宇宙范围呢，直径大概是930亿光年，
1: 哇，
0: 嗯，那它的半径大概就是460亿左右，
1: 嗯，
0: 那这整个可观测宇宙里面呢，我们就有发现了有上千亿个星系，哦，那每一个星系呢，可能又有数千亿颗恒星，就是亿再乘亿的那个尺度，所以是整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结构跟数量跟数字，所以当我们已经开始进入到光年之后，后面又开始加亿了之后，我就可以想象到它多么的庞大。然后到最后呢，到除了可观测宇宙之外呢，我们居然说的可观测宇宙，那代表什么呢？还有我们未观测到 的，对对对，或者是我们的仪器限制没有办法观测到的。那我们继续再往上呢有一个叫做大尺度结构，那它呢是超越单一星系群，像我们就说我们在太阳系，太阳系在银河系里面，银河系本身呢也有自己的群组，叫星系群，然后呢再继续往上呢就是超越星系群的庞大空间。他们呢就是我们会认为说呢，星系它不是随意的分布的，它是由一个宇宙网般的结构就是像网状的结构呢交织在一起的。那这一种细丝，就是它的那个细丝呢，就是我们所观测到的那些其他的星系啊形成的那一种网状的丝线。然后空，就是没有观测到的比较空的地方呢，那叫空洞的地方呢，就是暂时没有观测到，或有可能是暗物质或者是暗能量所在的地方。那由这些星系跟空间组成的整个典型尺度上呢也大概是数十亿光年这么大。
1: 哇，所以其实 宇宙真的是非常的浩瀚耶，
0: 没错没错，
1: 光年其实就已经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距离单位，然后它还是用几个亿的光年来计算。
0: 嗯嗯，尤其啊你想哦，我们现在飞去这个月球啊，大概可能花两个礼拜的时间，好，一到两个礼拜的时间，那月球离我们多远啊？我们还是用最小的单位，用的是公里哦，
1: 公里哈，
0: 38万公里左右哈，就要飞一个礼拜，甚至更久。
1: 嗯
0: 嗯，那今天如果我们要飞到离我们有7000多万公里，好，就是半个天文单位的这个火星，要飞多久啊？我们上次有讲过嘛，哈，曾经就是在介绍那个。绝地救援的那部火星的电影的时候齁，就有讲到说，欸，我们人类啊，非以目前啊，当然是以目前的这个科技，好，我们的太空船技术之下呢，欸，飞过去齁，可能就要1年半甚至更久。好，那如果说今天我们要跨越出我们的太阳系，那我们呢，如果说要去离我们最靠近的那一个人半人马座的那个南门二那边，以光速飞都要用好几年再算，欸，可是我们现在的飞行器就是没有办法做到跟光速同速度，嗯，所以呢我们如果以目前的科技来说呢，你本来就要花更多的时间才能飞到，可能要好几百年，哦，那有一个很有趣的东西呢，就是在天文馆啊的二楼，它有一个装置呢是介绍八大行星的，
1: 嗯，
0: 然后那个装置呢很可爱，就是它的脚下，哦，那个装置旁边它是一个圆柱形的装置，然后那个柱子上面呢会有每一颗行星的球状体，然后一个球体，然后呢有个荧幕，你可以跟那个荧幕互动，上面会介绍这个这个行星有关的所有资料。那最可爱的是呢，那个柱子的旁边就有一个脚印，意思是你可以踩上去。
1: 嗯，
0: 它其实是个体重计。
1: 体重计。
0: 对，那它就是可以模拟你在那一颗星球的表面上的重量，没错没错，
1: 啊。
0: 所以你就会发现，欸，你在某一些星球上会变重，
1: 嗯，
0: 在某一些星球上会变轻。
1: 就是虽然我们没办法体验到宇宙的那种无重力 的感觉，跟那个就是，嗯，因为就是重量其实会随着那一个星球而有所改变，
0: 对对对，
1: 通过这种数字的方式让我们可以直接的感受到，哦，原来在不同星球是这样的呈现，
0: 对，它会模拟，欸，但我们刚刚讲的是距离嘛，为什么突然讲到重量呢？欸，其实是因为呢那个荧幕上就有一个功能，是假设你不同交通工具前往这颗星球要花多久，
1: 这么酷，
0: 对，所以呢它上面荧幕就有步行，骑自行车，
1: 嗯，
0: 开车，搭那个，欸，搭火箭还是不是搭火箭，搭飞机吧，应该，
1: 嗯，
0: 好，然后就是这四种不同的交通方式去一个星球要去多久，
1: 那应该都是一个蛮庞大的数字，
0: 对对，是一个很好玩的装置，
1: 嗯，
0: 对对对，就大家有兴趣的话其实可以去现场跟那些荧幕互动，然后就可以看到，当我们很多时候是带那个国小或国中生或者是更小的小朋友去那个地方探索的时候，大家都会很兴奋去称重，
1: 嗯，
0: 好，那除了称重之外呢，他们就会开始好奇荧幕上的内容，就会点，那我觉得那个它是一个很直观的视觉化，它就会告诉你说，欸，你去到这个星球，如果你是用走路，那你要花多少的时间，然后你就会看到那个数字很大很大很大，对，所以就很好玩。
1: 我觉得就像是那个我发现有蛮多就是例如天文馆或者是一些国家的展览的单位，嗯，他们都会用一些小小的游戏或者这种互动装置，
0: 嗯，
1: 让大家可以更身临其境去感受。而且我觉得天文，因为毕竟我们有时候听，其实听了没办法更直观的去感受，
0: 对对对，
1: 所以透过这样子的方式就可以让你更知道说，哦，原来宇宙是如此的庞大，
0: 没错，哦，那我来说一下，我刚刚有先随手查了一个资料，就是如果说你以时速5公里，就是你每小时走5公里，不眠不休的步行，从地球走到这个火星的话，大概是会花8万多年。那个
1: 听了就是觉得头好痛的一个数字。
0: 没错，没错。哎，但是我们就说这个 目前太空船去火星啊，单程没有那么久，单程不用到两年哈，单程可能是7到9个月，但是来回哈，而且还有就是我们什么时候发射，它的那个发射窗口跟它飞多久，那当然就是两个不一样的事情啦。但其实就是我们可以从这个很小的装置哈，很小的案例分享，就让大家知道说，哎，其实它真的要花很多的时间。然后去体验到我们人类的渺小跟宇宙的浩瀚，
1: 真的。
0: 那所以我们刚刚有说，我们目前可观测的宇宙呢，930亿光年的那个直径，所以你可以想象，作为地球上，我们的那个本身，就像地球的直径是10000多公里嘛，所以呢，就是差别很大。整个尺度的比例上，所以呢，我觉得我们今天在介绍这种不同的尺度啊，可能让大家觉得哦很遥远，然后很庞大，可是没有实际的感受。
1: 对。
0: 但是呢，如果说大家可以把这些数字量化成，如果今天是步行过去，我要花多久，就会很有感觉。
1: 对。就光想象就觉得好累哦，时速5公里耶，时速5公里，我觉得也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办到的一个。
0: 没错没错。好，那以比如说刚我们说火星为例好了，因为我们是椭圆形的轨道，而且呢因为我们会有我们还在这一侧，但它跑到太阳另一侧，因为它也会公转嘛，对对对，所以我们当然有一个最远距离跟最短距离，对对对，所以当我们到最短距离的时候，可能就是走几千万公里的距离，但到最远的可能就会超过好几亿，大概4亿左右，最远可能到4亿左右，可能就是我们在这里，它在太阳的对面，所以那个尺度就会差很多啦。那当然我们刚刚讲了很多数字，它可能就是取平均值，因为我们没有办法为所有都在动的这一些天体去真的很实际的算出
1: 精确，
0: 对对对对对对。好，那我们就有提到说，哎，当今天我们这个尺度呢这么庞大的时候，那我们地球上会不会有机会就是在地球以外还会有其他的生命？
1: 会吧，
0: 我觉得这是大家一直在探讨的议题，就是说有没有外星人这件事情。因为就是我们之前也有讲过嘛，说宇宙这么大，如果只有我们的话，是不是太孤单了一点？
1: 没错。
0: 那刚刚我们有讲到星系，对不对？然后我们刚刚在提到那个大尺度结构的时候，也有提到星系群的这个概念，就是说呢，他们我们会把比较相对接近的星系把它分群组聚集在一起这样子。所以呢，它当然不是只有就是我们把它分群啊，其就是因为它的这个实际的位置也很接近，因为呢它们就是有受到重力的影响被束缚捆绑在一起就是被迫成为队友这样子。所以呢像星系群它可能里面就会有数十个到上百个星系组成。所以呢当这个这是一个比较小的星系群，那当很多的星系群在聚集在一起呢就会是一个超过50个星系的，像我们所在的这个银河系，我们有给它取一个名字，像我们的银河系叫 Milky Way， 叫银河系。那我们这个银河系所在的星系群组呢，我们把它命名叫做本星系群，就是就是我本人在这里，我本地的星系群在这里。然后呢，再往上呢，就会是范围更大的，叫做室女座超星系团，它就不是群组了，它是一整个团体，所以它就会很越来越往上。那大家如果对这种很庞大的结构有兴趣啊，像天文馆的3楼，它也有慢慢的就是把整个结构慢慢放大给你看。然后甚至呢3楼有一个影片的观测区它很可爱，它就是从地球出发，然后呢镜头慢慢拉远，带你去看到地球以外慢慢缩小到月球轨道，缩小到我们公转太阳的轨道，然后再缩小看到太阳系、银河系，甚至刚刚说的本星系群，然后超星系群，到整个可观测宇宙，
1: 就有点像是我们平常可能在看世界地图一样，就从一开始，然后慢慢缩，变成是宇宙的一个，
0: 没错，就会是宇宙地图。
1: 对，
0: 然后当它缩到最大到那个可观测宇宙之后，它会开始 zoom in， 然后最后又回到地球。好，那其实在网络上还有一个影片是回到地球以后，他就钻进那个躺在地面上的那个人的眼睛里面，就开始往小尺度去介绍啊，什么从那个公分啊，然后到什么毫米里啊，对对对，然后最后什么到纳米，对对对，没错。所以我觉得那是一个很有趣的对比啊，就是从很大到很小的一个状态。那我觉得那个我们在观察这件事情哈的时候，蛮有趣的。
1: 确实，而且我们就是一直都在跟大家分享天文，有的时候就像是 Stella 刚刚所介绍天文馆的二楼跟三楼，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去实际体会，会更加的有感觉。
0: 就是有画面跟有互动上的时候呢，你们这不管是当做学习或当做娱乐都好哈，都是一个很有趣的体验。而且天文馆门票很便宜。
1: 哦，对啊，
0: 对，如果你是学生的话呢，看展示场只要20块。那如果是成人全票也只要40，所以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适合利用的资源这样子。
1: 然后因为我们也是一直不断的跟大家讲宇宙的内容，就在这几季里面，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实际的就是可以去天文馆走走，因为我们其实也会定期分享一些天文馆的资讯。
0: 对，没错没错。然后像现在正在进行的就是那个银河系相关的那个特展主题，那它会一路呢展到10月的那一个国庆连假，那国庆连假之后它就会结束，然后等到明年的大概3月4月左右又会有新的主题这样子。
1: 对，像去年的话就是极光。
0: 那而且呢，通常天文馆的活动，因为它为了激励民众去参加，因为本身就是做科普教育的嘛，所以呢他们都会在互动区啊设置一些题目或者是有奖问答跟问卷，那你只要完成问卷呢还可以领取小礼物这样。
1: 所以大家心动不如赶快行动。
0: 哎、欸，对，而且因为快暑假了嘛，天文馆里面有冷气，真的是我们只要周末那个周末特别热，或者下雨，天文馆人就会很多。
1: 对，因为都不想要在外面太热。
0: 对对对，所以因为刚刚也跟大家讲了很多，庞大又渺小，所以呢，接下来呢，我们这一集呢搭配的音乐就很有趣了，就是跟大家呢用这个田馥甄的那一首《渺小》来做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
1: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聆听田馥甄的《渺小》。那听完这首歌之后，我们会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不要走开。

0: 即将抵达1612星球，准备降落。
1: 收到。这里是宇宙聊天室，我们不只聊地球的故事，还探索未知的声音。每一则讯息都是来自星辰的回应。
2: 如果我们真的能和宇宙对话，你最想问什么？
1: 那就来宇宙聊天室，用声音来连接无限可能。首播时间每周四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六下午5点到6点，隔周一晚上8点到9点，隔周二下午2点到3点。让我们在声波中相遇，在宇宙里对话。

接下来呢要介绍的第九首歌曲呢是独舞，是收录在2015年的三 D 实验专辑和自己对话中的一个专辑里。那其实这首歌呢是创作灵感是来自于美国漫画角色独行侠的孤身踏行正义的形象。那这首歌呢主要是在讲述这一个孤独行者呢在经历无数风雨啊，看透世间好坏后，即便不被理解，被贴上冷漠的面具呢，依然选择在荒唐的世界中坚信信念，为自己灵魂独舞的故事。那鼓励独立人们呢，在面对不完美的世界呢，依然要勇敢跳舞。那旋律非常的抓耳，是那种完全心情会变好的隐藏好歌哦。那就一起送给大家，来自林俊杰的《独舞》。

那时间过得非常非常快，接下来呢要介绍的最后一首歌曲呢，它不是来自林俊杰的歌曲，它是一首来自阿美张惠妹的经典招牌情歌，如果你也听说。那为什么会选这首歌呢？是因为呢我在上网寻找这非主打歌曲的时候呢，他就自己跳给我的这首一首歌。那这首歌呢，它是在讲述着描述公众人物或者是在感情中呢被流言蜚语中重伤后呢，去面对误解的无奈心声。那它不仅呢是要传递着面对外界喧哗的孤独与委屈呢，也深刻刻画的对于失去感情的怀念与渴望被理解的脆弱。那这首就是在面对外界众多关于自己的八卦或流言蜚语时呢，主角选择不解释，宁愿沉默，因为解释呢反而是显得好像你做了坏事这样子。但内心深处呢是希望对方能够明白自己，我还是我。那其实有时候呢，你在外面呢就听到别人说你的不好那些呢，其实你是会很伤心的。但是呢如果是你想要去解释更多话，好像是自己错了更多。好，那就送给大家这首来自张惠妹的如果你也这样听说。那这首歌播完之后呢，也就是结束了我们今天的 DJ 擂台赛咯。那这里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非常感谢大家陪伴聆听我们的 DJ 擂台赛。那下学期呢就交给了新一批的大二学弟妹咯。

0: 七点咯，把身边的杂事快点解决吧。
1: 受访者出现在左前方20公尺处，记者准备，倒数3、2、1，走。
2: 你好，不好意思，请问可以采访你吗？
1: 你还好吧？
2: 跌倒而已，还好啦。可是我的独家跑了。
1: 一个受访者而已啦，而且你跌倒其实也可以算是一种独家。
2: 哎，你好过分哦，我受伤了哎。
3: 哎，其实我刚刚在车上有拍到受访者跟别人一起离开哎，这样也算独家吗？
2: 什么？传给我。
3: 有些新闻背后比爆出来的更好笑，
1: 有些幕后比真实新闻还好听。
2: 明天不发报，隔周五下午5点到6点，士林地区 FM88.3，网络搜寻名传之声。
3: 明天我们不发报，只聊我们在实习时碰到的各种趣事。
4: 我想听，
5: 我想听，
6: 我也想听。
7: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8: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
6: 之声 FM88.3，你一定会喜欢。
9: 唉，你怎么了？
10: 我想要去环岛，但是不知道每个地方有什么好吃好玩的。
9: 哎，我跟你讲啦，分享给你一个节目，听完你就知道要怎么玩台湾了。
10: 什么节目？
6: 美食、
10: 景点、
11: 私人秘境，
9: 各种台湾好吃好玩的都在
6: 县市小教室。
12: 欢迎来到县市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是澎湖县。澎湖群岛位于台湾与欧亚大陆之间的台湾海峡上，地势起伏平缓，以低矮的丘陵地为主，由大约90座岛屿所组成。澎湖群岛以独特的自然景观和丰富的文化遗产闻名，遍布玄武岩地质景观，被赞誉为上帝的石雕公园。四面环海的环境是潜水和水上活动的理想场所。澎湖还以其古老的庙宇和传统民俗著称，如每年举办的妈祖绕境活动，吸引了大量的信徒和游客。在这片土地上，不仅能够感受到历史的厚重，也能享受现代的休闲乐趣，是个值得探索的旅行目的地。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侯思宇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相会。
13: 喂，
14: 你现在有空吗？打开收音机，你就会听到你想听的。

0: 我们为您谱出一段爱与旋律的故事。
1: 演歌传奇，
2: 欢迎收听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您现在收听的是
3: 点歌传情，
2: 我们是小文，我是 DJ 小文，
3: 我是 DJ 小栗子。
2: 干嘛？
3: 我们要嘿嘿来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
2: 对，就是请了一个嘉宾，
3: 大牌了，大牌了。
2: 这个嘉宾不是 gay， 是
3: 没
2: 是 DJ She。对，
4: 刚讲我们刚刚沟通好的入场方式并不是这样。
3: 哦，不好意思，
4: 但是没关系。Hello， 大家好，我是 DJ
2: She。
3: 好，不好意思，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什么？最后一集哇！
2: 对，我们今天呢就是最后一集的点歌传情啦，所以我们就哇！然后这个哇可以是很多的情绪，可以是哇要结束了，也可以是哇怎么就结束了这样，
3: 也可以是哇吓你一跳
2: ，yes
3: 之类的，
2: 对，
3: 哥。好，所以今天带来第一首歌呢，
2: 觉得我们的主题是震惊到你了吗？
4: 就是觉得终于来到一个可以解放我天性的节目，因为我本该属于这里。
2: 你找到了一席之地，很棒，
3: 这也是我们，这是归属。
4: Of course。
2: 好的，那我们讲了那么多废话，是时候要来进一下我们的第一首歌啦。
3: 第一首歌呢是冰球乐团的《能不能和我留在台北陪我几天》，
2: 应该是不能。
3: 对，我在想的是这样子的，因为希望大家可以留在台北陪我几天。
4: 就北部很
2: 现在有点炎热，如果可以的话想去
3: 巴厘岛。
2: 对，
4: 台南到底有谁在？
3: 台南
2: 不是，我不想在想要出国。对对对
3: 对，我想去游泳之类的吧，我不知道，我其实不会游泳。但就我是希望大家可以留在台北陪我几天，因为我在台北很无聊，我在台北很想你。
2: 我在暑假的时候可以陪你一起出去玩。
3: 是是是，就希望有多一点人就可以在台北陪我们。所以先让冰球来跟帮我们说一下，在台北陪我一下。

0: 迎回来这里。
1: 因为我都会讲欢迎回来这里。
0: 对，今天我是那个小子的部分。
1: 我是小果子。
0: 你是？
1: 我昨天在听我们。
0: 你是小米子。
1: 对，我昨天在听我某一集，然后就是我失言，然后就说各位，我是小果子，因为我骂听滑流的人。
0: 我就上升到不懂是某个人，就不是我们。
1: 对，就是说我不是小李子，我是小果子。外面的人挺爽的，
0: 他应该是听我们的节目非常开心。
1: 还有还没有听到我在骂听滑流人的部分。接下来这首歌曲跟滑流也没有关系，跟哇哇哇更没有关系。
0: 对，下一首歌呢也是来自我们 DJ 小栗子介绍的 Ender 的 Moon River。 你要来介绍一下为什么你会选这首歌吗？
1: 就我想听。就是它很魔幻，然后我就觉得有哇哇哇哇，它有前进和哇哇哇哇哇哇哇的感觉，也玩几次就想要跟让他了解一下。
0: 好，
1: 对啊，
0: 酷哦，
1: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也曾几何时。
0: 我的嘉宾就说酷哦，好的，
1: 好，那听一下，来，那我们来听一下 Enter 的 Moon River。At first I thought if people are loved, they'll be the ones I'll keep.

0: OK， 欢迎回来，
1: 这里
0: 、
1: 不知道钢琴。
0: 大家有没有跟我们一样感受到酷能量呢？
1: 有没有感受到哇哦哇哦哇哦
0: 哇哦哇哦哇哦哇哦？
1: 如果我们的听众呢，就是可以关注一下电台的 story， 就知道我们在哇哦什么了。
0: 对啊，我觉得我们是应该是最酷的。我猜我们的影片是最酷的，但其实我根本没看其他人在干嘛。史上最不在乎 story 的人。
1: 其他人到后面一开始都很酷，然后到后面就突然变照片了，
2: 就是
0: 更累了，
2: 就累了，结束吧。
1: 天哪，我会很期待下一届的，因为下一届就是点歌传情，就到他们了，就没有我们了。
0: 哦，没关系，
1: 对啊，就没有的。
0: 希望他们也有一些酷主题。
2: 哎，可是我觉得是从我们自己开始变得很有趣。
0: 是吗？之前都是动动而已啊。我真的有点疑惑为什么要拍动动。就是，我后来发现原来是因为点歌传情这个节目。
1: 对啊，欸，如果你不知道点歌传情的话，其实你就不知道他们在干嘛。欸，
0: 对啊，
1: 就是
0: 因为我们会明确的告诉大家请怎么样怎样帮我们点歌哦，但他们好像他们就是拍歌动动。
2: 对啊，我们就去帮我们点歌。
1: 欸，可是我们也是这样，
0: 我们才没有开放点歌。
2: 对，你们都
1: 对，我们不开放。
0: 我们不开放点歌，啊，
1: 我们上昨天是为了永兴学DJ Panda 才特地放上我们 IG 的，因为他说要帮我们点歌，然后我们就特地放了 story。
0: 没错，要不然我们不开放点歌的，其实我们是选物店，就选一些好东西进来而已，
1: 有点高级。
0: 对，没有其他人可以点歌，我们一言堂啊，不开放点。我其实不知道如果老师有在听会怎么想。
1: 其他人还是非常开放的，只是我们有点不开放。
0: 我们思想开放啊，思想开放到点歌传情不开放点歌啊。
2: 对，我觉得思想开放。
1: 嗯，啊，好，我们下一首歌。
0: 下一首歌是不知道有没有开放的《亲爱的 Demo》，然后它是一个谐音，就是音乐不是有 Demo 吗？然后日文有 Demo 这样，反正他都在唱一些歌。
2: Demo 是什么意思？
0: 不知道，可是吧。
1: 哦。
2: Today I learn, not today I learn.
0: Demo。没错，所以就是接下来带的这一首是《爱爱爱爱爱爱爱七爱》的 demo。
3: Remember to take your receipt and your change. Thank you.

0: peace，
1: 就希望大家也可以对我们节目 peace
0: and love。
1: 对对对。
0: 没。
2: 天哪，是因为我的到底谁要？
1: 就是我们多加了。
0: 我们是滋滋滋吧没。
1: 滋滋叮没，肿起来呜。
2: 那我觉得我应该要叫啊，哎呀哎呀，好痒好痒。
0: 哎哎呀哎呀没。
2: OK， 我帮我觉得我的我知道我清楚知道我来的目的是什么，是帮你们 Q 流程。
0: Okay，
2: 下一首，
0: 好的
1: ，OK，
0: 下一首歌，
1: 下一首歌曲是夜猫组六王家春燕的组合的《你是我的 WiFi》，
0: 听起来就是很可爱的歌。
1: 对，这首歌是我在单身的时候会听的。
2: 那你可以讲一下为什么是单身？
1: 它是一个情歌，然后就是它其实就是在说你是我的 WiFi， 然后没有你我就断讯什么之类的，就是没办法接收外界什么什么的。就是因为像我们现在都不能没有 WiFi 嘛，然后你可以想象就是有人其实此时此刻也很需要着你，只是你们还没有遇到彼此的这样子的情况。
2: 可是，等一下我要说一个那个，可是我没有移动数据耶。
0: 有 data，
1: data， data， data， data。我觉得夜猫族自己检讨一下，突然发现这个情歌没有那么重用，你们自己检讨一下，还 fit 国蛋，
2: 而且 WiFi 有时候都还会比我的移动数据还
0: 慢。对，
1: 对我现在也都是不用 WiFi， 对不起。
0: 那你是那时候有喜欢的人，然后才觉得才想要听这个甜甜的歌呢，还是说就是有对恋爱上有幻想这样？
1: 我觉得是对恋爱上有幻想，因为我不会投射任何人会这样想，因为男人都是垃圾，所以呢，他们不会觉得我是他们的 WiFi。他
2: 们
1: 我们节目有点微混乱，所以接下来让我们来听这首夜猫组的《你是我的 WiFi》。

0: 欢迎回来这里。
1: 欸，我知道为什么是 WiFi 了，
2: 是
1: 因为它上的是 WiFi，
3: 我也是听
1: 到 WiFi 就是老婆，
0: 他就是有用一点比喻加上谐音，我就觉得台湾人很喜欢这种谐音。
3: 那他就是在说 WiFi 就是留在家里的意思。欸，
0: 他都不谈远距的，
3: 他在外面就连 data。
0: 哇操，
1: 等一下，
0: 哔哔哔哔哔哔哔
3: 哔哔哔哔哔哔，
0: 刚刚讲话的是小果子，
3: 对，
1: 就是我。
0: 对
1: 、欸，但是你们这样解释这首歌的话，突然觉得这首歌好渣哦。
0: 干嘛？六王春燕郭旦，
3: 你们有点取错了，取错名字啦。
1: 李青下次单身的时候不会再听这首歌。
0: 我因为我单身的时候觉得男生都是垃圾啊，所以还是可以继续听。
3: 所以你就听了这样。
1: 可是他唱的是 WiFi， 所以你要找一个 WiFi。
3: No，没有
2: 讲话了。
0: 好，好吧，
1: 还好，已经刚刚已经把该说的
3: 说
1: 了。
3: 结束了。
0: 欸，那我们有可能就是有办法脱离这个公关危机吗？就是我们假装没事，但其实有事这样。
3: 可以啊，我们就下一首，
1: 下一首，下一首。
0: OK，
3: 好的，
0: 下一首，因为我还是想要继续乱讲话，但想假装没事。
1: 好，下一首歌，下一首歌，
0: 下一首歌是魏如萱的《你啊你啊》。欸，你们听过？你们知道有一个版本是有泰国小女孩唱的那个吗？你喜欢那个版本？
1: 没有
3: 。
0: 好，没关系，
3: 我们两个的
0: 下次找给你们看。下次找给你们看。
3: 嗯，这个歌呢是来自我们 DJ Chelsea， 就是点给我们的。因为他的原因呢，他就说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就呼应一下我们的主题，哇哇哇哇哇
0: A5A5AA。
3: 对。好，那现在呢我们就一起来收听一下 DJ Chelsea 点的魏如萱的你啊你啊。

0: 欢迎回来，
1: 这里
2: 唱得太开心了，唱得太开心了，
0: 我们心痛到一直流血，
1: 没错没错，都一直在一夜五 A 五 A， 对
0: 对 A 五 A 五 A， 好 OK， 介绍一下下一首歌，
1: 五 A 五 A，
2: 下一首，
0: 下一首歌是无限的，我们只在地球住几晚，会会讲这种这首会介绍想要点这首歌，是因为呢，
1: 你不想要在地球住。
0: 因为我们像外星人，我们三个，我们三个很像外星人，
2: 是因为我今天来了，所以我们一起要变外星人。
0: 原本是我们两个也可以是外星人，现在有三个外星人这样子，外星气息
1: 的加入了。蚊子大冒险不应该在地
2: 球。OK， 如果我们是外星人，那我们是什么星球？就我们住的那个星球应该要叫什么星球？
1: 给一个。
0: 欸、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刚刚讲话的是谁？你可以出去吗？
2: 欸、他刚刚说不好意思，听起来像巴斯巴斯。
0: 我们星球是亚巴斯基，
1: 亚巴斯基，亚巴斯基。
2: OK， 等一下，所以我们到底是什么星球？
0: 嗯、不知道哎、欸，
1: 我觉得我们
0: 的星球是那个沙尘的那种，
2: 也可以是晚星球。那去听一下晚星球，
1: 突然 Q 起来了、
0: 嗯，还是我们的筷子星球、汤匙星球？
2: 是因为我们长得很像筷子吗？嗯，
0: 那我要长得像葫芦、汤匙。
2: 那我想要长得像，可是我觉得我从小到大被讲很像筷子啊，
0: 怎么这样？
2: 对，就木材。
1: 他应该要少喝几杯咖啡。
0: Coffee，Coffee。
2: 你知道小时候是不能喝咖啡的，因为他们说小朋友喝咖啡会变笨。
0: 哦，我阿妈是这样说的，
1: 可能你会变迟钝。所以
2: 那你觉得我现在迟钝吗？
1: 我没有，
0: 他现在转动的很快，他、欸、
2: 我是超高速运转，
0: 他有上游的那种，很顺畅。
2: 哎、欸，可是我觉得我从很小就喝，
0: 竟然，
2: 所以我就是，所以你知道为什么？
0: 在起跑点，
2: 哎、欸，不是，所以你知道为什么？你说我两分钟开心一次，因为我能够到达上限，直到那边，
0: 很激动、啊，
2: 然后就会开始迟钝。然后会突然反应过来，然后又在一个上线，然后就 hit the bottom。
1: 你是某个 Apple 的第几代啊？就是突然 lag 一下，但是它又一直跑在很前面，
2: 大概是第四代 iPhone 4S， 那个小方 II 的手机。
1: 但它现在还很有用啊，不是吗？
2: 你是说亚巴斯基的部分吗？
0: 亚巴斯基。OK， 因为我觉得就是我们有时候会感觉附近有些人根本不对频，我们有点曲高和寡，所以我们是在地球住几晚就好了，可以回去我们的星球。
2: 你刚刚还说了台北耶？
1: 对啊，
0: 留在台北陪我
1: 几天，想要在地球的台北就待几天，然后我们再飞回去我们的星球。
0: 我想要在我们星球上面有个台北。OK， 来听这首无限的，我们只在地球住几晚。

0: 来自宇宙的信号，正在重拾连接地球频道。
1: 人类行为记录，人类会因为一句话开心一整天，也会因为一个人失眠一整夜，真是难以理解，却有点可爱。欢迎收听 FM 晚星球频道，用外星人的视角解析你我的日常。每周五下午2点到3点首播，周日同一时间重播，还有周二晚上8点到9点，以及周四下午4点到5点。锁定 FM 晚星球频道，或许你会更了解自己一点。

今天要介绍的是张震岳的《思念是一种病》，歌曲收录在2007年的同名专辑中，改编自齐秦所演唱的版本。歌词从简单情歌变成了对人生意义的探讨。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张震岳的《思念是一种病》。

0: 好音乐都在民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喂，
2: 你现在有空吗？打开收音机，你就会听到你想听的。

0: 为您谱出一段爱与旋律的故事。演歌传奇，
1: 欢迎收听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你现在听的是
2: 演歌传奇，
1: 我们是小文子，还有我们今天的嘉宾，我不是 gay。
3: 没，
4: 我是 DJ 旭，
1: 没。好的，那我们刚才结束了上半场了，我们就要来到我们下半场的部分。下半场的第一首歌呢，就是来自我们 DJ Haruki 点的《妙妙妙》，因为他说他听到他的歌就很奇妙。
2: 米奇妙妙屋，
4: 不是，我跟你们说，他很喜欢妙妙妙妙妙。
2: 竟然，上次不是你吗？
5: It's me，
4: 例子就是那时候我们一起坐着，然后就是会给我们分享他跟 Haruki 的聊天记录，然后他就是会一直喵喵喵的，然后就说哈，我不会耶，没有收到过这样的讯息，
1: 因为他会没
4: 没有，然后我
1: 没有，
4: 我过了几天以后，苏瑜突然间就发喵喵喵给我，然后哎、欸，我也有这个待遇哦，
2: 突然间
4: 蛮可爱的啦，
2: 希望有一天大家都可以成为喵喵喵的群体。
1: 对，就是代表他熟了过后，他就会喵喵喵的意思。
2: 那他可以是喵
1: 喵喵，那个喵喵喵错了，不是他的，
2: 不是你讲的
4: 哦。你们小心一点，还在外面。
2: 让我们来听这首徐怀钰的《喵喵喵》。

0: 欢迎回到这里。
1: 好好好，好的，听了那首歌过后，真的觉得非常的奇妙。
2: 喵喵喵喵喵
1: 喵喵喵喵
2: 喵喵喵喵喵喵喵。
1: 好，我们下一首歌。好的，我们下一首歌呢，就是来自我们的学姐 DJ Panda 点的1206。然后他现在呢，就是突然就到我们现场了。耶！
3: 等一下，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音效，那熊猫也要熊猫的音效，我可以自己取的。
1: 熊猫吗？
4: 熊猫有什么音效？
2: 熊猫！
1: 哇哦，喵！这样吗？
4: 哇哦，喵！这样子。Hello， 大家好，我是 DJ Panda。哇哦，喵！
1: 很好 Q 哎。
4: 这不符合我在这里的形象呢，有点。
0: 原来是有形象的。
5: 现在来到是他们的这个形象。
1: 对。
4: 那我只好就是
1: 要融入
4: 一下。
1: 对，
0: 我们是不一样，他勉强配合一下。
1: 好，既然我们的 Panda 呢就在这里了，那我们就直接请他来说一下为什么会想要点这首歌吧。
4: 欸，你们今天的主题是。
1: 哇！
4: 我看到的时候我傻眼，
0: 干嘛？
4: 没有这主题，我要怎么点？但是呢，它确实很有趣，就是跟平常的不太一样，他们可能就是走不寻常的路。好，没关系。那为什么我会点这首歌呢？这首歌是来自一等吕爵安跟 Ryan Choi 蔡俊彦的一首合唱曲，叫《1206》嘛。然后 Ryan Choi 是香港。击剑是排名第一的，也是世界排名第一的一个盾剑选手，他也算是我半个偶像吧。然后他近几个月开始进军我们的演艺界当歌手了，而且他唱歌其实蛮好听的。然后他这首歌的另外一个合唱者就是吕爵安嘛，就是香港一个很有名的男子偶像团体的一个其中一个成员。哇，他们出这首歌，这吓到我哇哇哇！而且他们的 MV 就是因为他们是大学室友，然后他们的这首歌就其实重现他们大学的时候的一个心路历程嘛，就是一个往演艺圈发展，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继续往自己的运动员的路发展。然后他们的 MV 我觉得最重要一定要看的是他们的 MV。他们的 MV 就是把他们大学四年的生活点滴重新再拍出来一次。然后我觉得我看完那个 MV 之后不只是赞叹的哇哇哇，我的眼泪也哇哇哇的下来。
0: 哇哇哇哇哇哇哇，
4: 反正就是好听。
1: 点得很好耶。是我们，
4: 对，而且还有，但是大家现在还是住宿舍是吧？那么你们要珍惜你们的室友，他们可能有一天成为很厉害的人，然后记得要跟他合照、留念，然后拿签名，然后跟他的联络方法，然后全都留起来，有用的，
0: 真是个势利眼的人。
1: DJ Chelsea， 我会留起来的。
0: 好，那让我们来听这一首《1206》。

0: 班，然后晚上6点下班这样，然后坐火车回家这样，我非常不喜欢每天一样。所以今天要我去当就是这种上班族，我很痛苦。对，所以我觉得如果是自己喜欢的事情当做一个工作，然后有收入的话，我觉得是非常幸福。
1: 那你不会觉得，就因为很多人都会说把喜欢的兴趣变成工作是一件，就是你很有机会让这个喜欢的事变成不喜欢的事情，因为压力都在这个身上，就等于说你现在做这件事情会慢慢的有压力。
0: 我只能说这个是不成功的人在说 的只要成功了就不会有这个问题，所以就是想办法让自己成功。我觉得啦，我觉得
1: 你现在还在努力中。
0: 对对对，但我还没成功，但是我觉得只要成功就不会有这个想法。但是这个就是哇，今天我做音乐啊，我做到没成功，然后我觉得说哇，我讨厌做音乐，这样会变这样吗？那你成功你怎么会讨厌呢？
1: 对啊，
0: 成功了你就会觉得说哇，我靠，音乐赚好多钱，哇，超爽的。但是怎么会讨厌？不会嘛，所以就是成功了就好，不要失败嘛。
1: 哇，那你的心态真的很乐观呢、
0: 就是，
1: 我觉得。
0: 对，但是我就蛮有自信的，我觉得应该会成功。
1: 所以有自信是一件很好很好的事情，就像你之前前面还说，就是你也没有想过你现在会走到这里。
0: 对，對真的没有想过。就是我觉得我是一个 ENFP、P 人、对，我是一个 P 人，所以我就是不管是工作，我其实就想说，哎、欸，就是做什么，就是其实我没什么在规划。
1: 那你会焦虑未来吗？
0: 焦虑未来，我其实发这首歌其实很焦虑，不得不说，因为这首歌我很有把握，但是它流量就是真的有点惨，不得不说。然后我就拍了很多 reels 嘛，然后拍很多 reels， 然后。虽然有涨一点粉丝，从18000涨到19000，快2万了。我涨了1000多、好像很多，又好像没有。对很多人来说可能很普通啊，对。但是对我来说就是慢慢努力。但我就觉得，对，很多人都跟我说不要急，不要急，不要急。这首歌你觉得会爆，但它没爆，那 so what？ 就是你还有下一首歌，你又不是只有这首歌。
1: 对啊。
0: 但我就是前阵子真的很焦虑，焦虑到可能睡不着，我都觉得快忧郁症了。
1: 真的、哦？
0: 对，其实也是会有这种情况，但是。就是靠身边的朋友啊，然后去给我一些鼓励。其实他们就是我所谓的负能量跟正能量都要有，就是这个是负能量是让你进步，但当你很心里其实已经很负能量的时候，你需要一点正能量，所以这个东西是要并存的，要互补的。
1: 所以你其实是很喜欢这首歌的，
0: 超级喜欢。认真的，
1: 那我觉得
0: 就是我粉丝朋友们其实都知道我对这首歌把握度很高，但是他就是没爆。对，
1: 是因为现在很多文艺复兴嘛，很多以前的歌现在又突然红起来。
0: 对，我也不知道，就是因为现在做音乐太简单了，太多人在做，所以变成说今天是一个十万粉丝的人，有十万粉丝的人去发一首歌，跟一个1万粉丝发一首歌，他其实两个爆的几率是一模一样的。对，就是看你怎么去行销 Reels 或是宣传，如果两首歌品质是一模一样的话，对，两首爆的几率是一模一样，就是 Reels 是他不会觉得，因为10万粉丝发 Reels 有可能2万，有可能3万观看，但你1万粉丝发 Reels 有可能200万，就是看你要怎么发。
1: 对啊，
0: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现在自媒体就是谁都可以做音乐，所以自媒体是一个很好宣传的管道，但我拍 Reels 就是还要加强，对，没有到很强。
1: 但是你有透过这首歌跟你的 Reels 有涨了至少要快2000粉丝，我觉得这也算是有找到你的客群。
0: 对，我就是努力嘛。对
1: 啊
0: 努力看看，
1: 反正每一首歌一定会有自己的客群，只是那个人还没有发现这首歌。
0: 对，我觉得就是金子总会发光嘛。对啊，
1: 对，
0: 我是金子，
1: 真的所以这首歌我觉得就算现在没有可能你想象预期中的好，但我觉得未来一定会有机会。
0: 对，我也这么觉得。
1: 对，
0: 希望嘛，希望嘛。对，
1: 刚收听到这集，还有在广播电台收听的你们，有听到的话可以来听一下 Ace 的新歌，叫做《依旧困在爱里的我》。
0: 对，谢谢你们，再麻烦。
1: 不会，我已经帮你大力的宣传。
0: OK， 谢谢谢谢。
1: 对，那接下来想要问一下 Ace， 就是你在接下来音乐路上呢，如果你完全不考虑任何的限制啊、现实，那你最想要跟哪一位音乐人或歌手合作？
0: 我刚刚说到周董好，
1: 周董好，
0: 唯一，真的唯一。如果说台湾真的唯一就是一個
1: 就是周汤豪，
0: 就只有一个。对，
1: 那你目前有见过周汤豪本人吗？
0: 欸，其实有，我们有一起吃过饭，然后一起我去过他的工作室，但我们真的很就是这样，就是我们 ins， 就是他没有关注我，但我有关注他。对，但是就是我们就是可能我不知道他还记不记得我，但是我是记得他。对，我认识他，但他不一定会认识我，就是这种概念。
1: 那他是知道你很喜欢他的吗？
0: 欸，我觉得应该不知道。对，因为其实我就是没有，其实这个应该是 第二次，就是我录 podcast 才会讲。对，我其实平常在社群媒体不会发，我

0: 我觉得他，但是我不是喜欢，我觉得不是喜欢，我就是欣赏，就是我觉得他这个人是真的很厉害。
1: 嗯，
0: 所以合作的话，我觉得肯定是跟自己很喜欢的歌手合作。
1: 嗯，
0: 对对，就是周董好吗？唯一一位，不是哪一位，是唯一一位。
1: 感觉你们合作，你就是感觉可以在你们合作中学习到很多不同的东西，对不对？
0: 嗯，对，我觉得他的美感，
1: 嗯，
0: 是我很可以去学习的，就是他，因为他一手包办。就是很多东西我觉得真的
1: 很厉害，那很真的非常感谢学长可以来上我们的节目，来这里跟我们玩，
0: 不会，
1: 然后也分享了很多他自己的故事啊，那我觉得可以一定可以让大家可以更了解他这一路创作的音乐的心路历程啊，这样。那我们节目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咯，大家要继续支持我们 Ace 学长的作品好吗？然后社群平台要关注一下，要不要讲一下你的 IG？
0: 我的 IG 是 AC， 然后阿拉伯数字一ACE， 然后 RAPPOR，
1: OK，
0: 对，我的各个 YouTube、抖音都是。
1: 好，那我们节目到这里，跟大家说拜拜喽，大家拜拜，
0: 拜拜。
2: 你有没有一首歌，只要前奏一响，就会让你起鸡皮疙瘩呢？但你有没有想过，让你感动的真的只是旋律吗？这里是歌曲的背后，带你听见每一首歌那些没有被说出的故事。你有没有一首歌，以前只觉得好听，但长大之后再听一次却完全不一样了呢？有些歌很奇妙，第一次听你是在听旋律，第二次听你开始听懂情绪。大家好，我是 DJ 酱，这里是歌曲的背后。今天这一集我们要聊的是重新认识熟悉的歌。今天这一集节目要分享的歌曲是《那些年》，由胡夏演唱，也是电影《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的主题曲。很多人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只觉得这首歌的旋律很好听，但后来再听一次，才发现他唱的其实是回不去。而这也是很多经典歌曲厉害的地方。经典歌曲之所以经典，是因为它会随着你的年纪一起改变的感觉。接下来我们先来听这一小段

哇哦，刚刚那一段其实有几个值得去重新注意的地方。第一个是歌词，以前听那些年错过的大雨，可能只是觉得很青春而已，但长大之后再听，你会发现他其实在讲的是遗憾，有些人有些事错过了就回不去了。第二个是唱法，胡夏的声音其实没有到很激烈，反而有些许的克制，但也因为这样情绪更像是在回忆，不是像在哭，比较像是在怀念。第三个跟歌曲无关，是我们自己变了，同一首歌其实没有变，但听的人他变了，以前没有经历过的事情可能现在经历过了，所以会突然听懂某一句歌词。不是以前的歌曲不好听，而是以前的我们还听不懂，所以有些歌不是变了，而是我们终于听得懂歌了。所以下次当你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可以试着注意看看你现在听的歌是不是跟以前不一样了。但其实不仅限于这首歌，你也可以再重新听听看你以前熟悉的歌曲，因为有时候重新认识一首歌其实也是重新认识过去的自己。这里是歌曲的背后，我是 DJ 酱，我们下次见。

0: 即将抵达1612星球，准备降落。
1: 收到。这里是宇宙聊天室，我们不只聊地球的故事，还探索未知的声音。每一则讯息都是来自星辰的回应。
2: 如果我们真的能和宇宙对话，你最想问什么？
1: 那就来宇宙聊天室，用声音来连接无限可能。首播时间每周四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六下午5点到6点，隔周一晚上8点到9点，隔周二下午2点到3点。让我们在声波中相遇，在宇宙里对话。
3: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声邱子敬，画痕。
4: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
3: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名传之声与你。
5: 九点整。
6: 这里是名传广播电台，就是爱情 FM。
7: 你现在在听什么啊？
8: 我在听名传之声啊，你没听过吗？他们超级厉害耶。这是一个由学生组成的电台，并且每个人都受过专业的考核，所以名传之声的节目都超好听的啦。
7: 当然

天要介绍的是郭靖的《下一个天亮》，歌曲收录在2008年发行的同名专辑中。郭靖用忧伤的歌声诠释情侣吵架后仍不愿失去彼此，期盼找回相爱的初衷。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一首郭靖的《下一个天亮》。

We'll be right back.

0: 森林里徘徊，他很想像姐姐们一样和王子跳舞。突然，仙女出现了。
1: 打开这台收音机，你将会美梦成真。
0: 打开明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将会实现你的愿望。
2: 我可以请你跳一支舞吗？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徐景淳，这里是明传之声 FM88.3， 每天陪伴你哦。

0: 大家好，我是陈婷妮。搭车出游、就业工作、聚餐庆生，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日常，对身心障碍朋友来说却有着重重阻碍。请支持伊甸基金会身心障碍者服务计划，力挺他们拥有选择的力量，勇敢踏出生活中的每一步。支持专线0800-025-885，0800-025-885，或上网搜寻伊甸身障服务。
1: Hello， 我是丁文思，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您好，欢迎来到民传之声 FM88.3， 我是管家八八山。民传之声节目内容丰富又多元，想知道更多电台大小事，可以在脸书搜寻民传之声 FM88.3 粉丝专页，并且按赞，电台大小事通通不错过，谢谢光临。
1: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2: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3: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4: FM88.3 民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3: 已永远空缺。
5: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 Psy。

就以前有一只可怕的恶龙，每天晚上它都会在森林里面怒吼，人们很好奇究竟它在喊叫着些什么呢，于是就提心吊胆的来偷听。啊，我的收音机

0: 好，我们是胖虎，我是胖虎的主唱兼吉他手 Ben，
1: 我是鼓手小 D，
2: 我是 vocal 兼贝手 Roy。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 88.3。

0: 晚上十一点还在熬夜的你，喝杯冰牛奶可以提神哦。
1: 最近是不是觉得人生有点无聊呢？那是因为你还没听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哦。
2: 早八起不来，我们陪你崩溃。
3: 走路太孤单，我们陪你乱讲。
4: 午餐不知道要吃什么，这个真的帮不了你。
2: 最瞎的对话，
3: 最好笑的主持，
4: 最懂你心情的音乐，通通都在这里。这里是
5: 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6: 不喜欢，那就罚你再听一次。

0: 有儿歌陪伴你。年轻时我们有共同的回忆，现在让名传之声陪你走向未来。
1: 就是爱听 FM88.3， 你一定喜欢。
2: 我想听，
3: 我想听，
4: 我也想听。
5: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6: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天天都能写下热血日志。
4: 我想听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7: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张根硕，

0: Hello， 杨明佑，临传大学广播电视学系成立于民国88年，其教育宗旨乃为了培养卓越广播电视人才，而其教育目标则包括了下列三大项目：
1: 第一，
0: 培养具有科技应用能力与创造研发能力的广电人才；
1: 第二，
0: 培养广播电视企划制作的专业人才；
1: 第三，
0: 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广电专业人才。还在等什么呢？明传广欢迎你。

今天要介绍的是周兴哲的《以后别做朋友》，歌曲收录于2014年发行的同名专辑中，是华剧《十六个夏天》的片尾曲，也是 Eric 周兴哲发行的第一首歌，表达着害怕失去、坚持暗恋一个人的心。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周兴哲的《以后别做朋友》。

0: 凌晨十二点，新的24个小时，请好好利用，好好把握。
1: 一首歌的背后，藏着多少没说出口的故事？现在就收听《无乐不作乐》，首播时间每周日中午12点到1点，重播时间每周二下午1点到2点，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每周四晚上8点到9点，带你认识创作者最真实的一面。

0: 大家好，我是赵一凡，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三思而行，
2: 行云流水，
3: 水到渠成。
4: 成语小教室，
5: 欢迎来到成语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成语是捕风捉影。
6: 成语解释：
5: 比喻所做的事或所说的话毫无根据，凭空揣测。
6: 成语造句：
5: 做事情时要端正确实，千万不要捕风捉影，毫无根据就乱下定论。以上内容由谢宇佑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成语小教室，一起听故事，学知识。

之声，搞笑、诡异、有趣，全都不在话下。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0: 三思而行，
1: 行云流水，
2: 水到渠成。
3: 成语小教室，
4: 欢迎来到成语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成语是金玉良言。
5: 成语解释：
4: 形容珍贵的劝告、教诲或赠言。
5: 成语范例：
4: 芭芭珊在遇到低潮的时候，都会去找她的老师，因为老师分享的金玉良言，永远都让她受益良多。以上内容由蔡雨珊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成语小教室，一起听故事，学知识。

0: 大家好，我是陈淑芳。每一位植物人的背后都有一段辛酸的故事。当家人不幸倒下，面临一般人无法想象的经济和照顾的压力，创世正筹建花莲院及扩建嘉义院，邀请您一起用爱守护植物人的家庭。爱心专线02-2835-7700。
1: 春天已过，夏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有我们的秋冬陪你。

今天要介绍的是五月天的《步步》，收录在2013年发行的专辑《步步自选作品集》中，同时也是电视剧《步步惊心》的片头曲。歌曲表达景物依旧，人事已非的遗憾。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五月天的《步步》。

0: 凌晨一点咯，肚子饿吗？让民传之声陪你一起吃宵夜。
1: 啊，阿嬷，我上了，我上了。
2: 啊，你是上什么啊？
1: 我考上民传大学广播电视学系了。
2: 啊，你说什么？我一世无。
1: 还有阿嬷，在民传广电想学什么就学什么，搭配上专业的器材以及许多实作的机会，这样离我的梦想就越来越近了。到时候你想吃什么，我都买给你。
2: 哎呀，乖孙啊，好啊！
3: 民传广电，你最好的选择。
4: 是鸡拜拜，努力打拼，让我们一起出头天。我们是五月天。
5: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民传

0: 你怎么了？
1: 我想要去环岛，但是不知道每个地方有什么好吃好玩的。
0: 哎，我跟你讲啦，分享给你一个节目，听完你就知道要怎么玩台湾了。
1: 什么节目？
2: 美食、
1: 景点、
3: 私人秘境，
0: 各种台湾好吃好玩的都在
4: 县市小教室。
5: 欢迎来到县市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是南投县。南投县是全台唯一一座不靠海的城市，虽然少了海岸风光，南投县还是有许多特色的景点。除了最有名的日月潭、清境农场和九族文化村之外，水里乡的车城老街也是一个值得一去的地方。这里留下过去身为伐木重镇的车城建造的日式木造建筑，老街的附近也有车站、木业展示馆等等的景点，很适合花一个下午去走走逛逛。提到南投的美食，埔里恒吉宫旁边的庙口冰果室是一间在地人也会去观光的小店，古早味的刨冰是炎炎夏日的必吃点心之一。距离日月潭车程大概五分钟的顺口味大肠面线也是鱼池乡在地人气早餐之一，虽然选择没有很多，但是面线的味道单纯又清爽，口感也不会过于软烂，是很值得品尝的特色美食。以上内容由明传之声节目部蔡爱璇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音乐资讯多元化的节目，是制造名传广播电台的主要成分。在制作的时候，学生们不小心多加了年轻和活力，因此名传之声就这样诞生啦。
1: 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0: 大家好，我们是
1: 宇宙人。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1: 你一定会喜欢。
2: The Oscar goes to
3: 第59届金马奖最佳新演员得奖的是
4: 得奖的是
5: 得奖的是
6: 得奖的是
7: 得奖的是
3: 得奖的是
8: 在不同领域各自发光的人们，为后辈们指亮了前行的路。欢迎收听名人小教室，
4: 欢迎来到名人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是艾怡良。艾怡良是第五届超级偶像的冠军，因为唱腔跟特色与英国歌手 Adele 相似，因此有台版艾黛尔的称号。2012年发行首张专辑后，入围了隔年的第24届金曲奖。虽然只有提名，但在2017年就以第三张专辑《说爱怡良》入围了第28届金曲奖的七个奖项，并获得了最佳国语女歌手奖。爱怡良不仅仅是歌手，拥有美术班背景的她擅长运用色彩将歌词视觉化，再加上她极具天赋的作曲能力，总让人在听她的音乐时为之感动。此外，爱怡良还跨足了电影圈，她在2021年上映的电影《我没有谈的那场恋爱》饰演女主角，并帮电影写了主题曲，最后入围第58届金马奖的最佳新人奖，还拿下了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奖。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黄千怡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ATM 只有提款转账功能，不能解除分期付款或退款。如果接到客服人员线上要求操作 ATM 或网路银行，快点挂断电话，打165求证或检举哦。
1: 你的美丽是种陷阱的壳。
2: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就让 FM 88.3走进你的心门。就是爱听名传之声 FM 88.3，你

0: 凌晨两点，夜深哦，还睡不着吗？让明传之声陪你到天亮。
1: 预备备，
2: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哎，王小姐，你跑这么快是要跑去哪里呀？
3: 去明传广电啊！在明传广电，你可以学到声音的表达、影像的制作，还有片场的合作，你想得到的通通都有哦！
2: 哇，这么厉害啊！我也要赶快去申请。
3: 想学传播，就来明传大学广播电视学系。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Yvonne 徐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明传之声，明传广播电台 FM 88.5。

0: 哎，你在听什么啊？
1: 我在听名传之声啊。
0: 名传之声？
1: 对啊，名传之声是名传大学所经营的广播电台，是一个多元化又年轻，而且是所有大学生所爱收听的广播电台哦。
0: 哇哦，听你这么一说，我好想立刻就去听哦。拜拜。
1: 名传广播电台，
0: 名传之声 FM88.3，
1: 你一定会喜欢。
2: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声邱子敬，画痕。
3: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
2: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名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

0: 下午一点了，刚吃完午餐的你是正要忙着下午的计划，还是想找一个咖啡厅悄悄的度过周末的下午呢？我是 DJ Panda， 一个在台湾留学的香港人。在台北的午后阳光下，我很常会想到我在香港的秘密基地，那里可以吹着海风，看着海景。每一周我都会在这里记录我的留学日记，我想要把这一周发生的事情跟你们说，关于那些文化的差异，关于成长的微酸。那么这个一小时就是属于我们的交换日记咯。觉得有点累的，我帮你打打气加加油啊，精神点啊，醒啦。首播每周六一点到两点，重播每周一五点到六点，每周三两点到三点，每周五八点到九点，感觉来了，都会陪你度过一个愉快的一小时。
1: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2: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3: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4: FM 88.3名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3: 已永远空缺，
5: 名传金曲。
6: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郑兴慈。

0: 现在时刻凌晨3点整，你还没睡吗？名传之声伴你入眠。
1: 哎，你在看什么啊？
2: 我在看名传之声啊。
1: 什么？广播电台也可以用看的哦？
2: 对啊，在名传之声粉丝专页可以看到现场 live 直播、最新的节目预告，还有你所不知道的幕后花絮哦。
1: 哇，那我要赶快按赞！
2: 快上脸书搜寻“名传之声 FM88.3”，记得设成抢先看哦。
3: 我想听，
4: 我想听，
5: 我也想听。
6: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7: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
5: 之声 FM88.3，你一定会喜欢。
8: 名传金曲，
2: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 Simple Plan。

0: 于是来自宇宙的信号，正在尝试连接地球频道。
1: 人类行为记录，人类会因为一句话开心一整天，也会因为一个人失眠一整夜，真是难以理解，却有点可爱。欢迎收听 FM 晚星球频道，用外星人的视角解析你我的日常。每周五下午2点到3点首播，周日同一时间重播，还有周二晚上8点到9点，以及周四下午4点到5点。锁定 FM 晚星球频道，或许你会更了解自己一点。
2: Hello， 我是白安，你现在收听的是明传之声，明传广播电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0: 你怎么了？
1: 我想要去环岛，但是不知道每个地方有什么好吃好玩的。
0: 哎，我跟你讲啦，分享给你一个节目，听完你就知道要怎么玩台湾了。
1: 什么节目？
0: 美食、
1: 景点、
2: 私人秘境，
0: 各种台湾好吃好玩的都在
3: 县市小教室。
4: 欢迎来到县市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是屏东县。位于台湾最南端的屏东是一个有着多元景点的县市，除了大家熟悉的垦丁还有海洋生物博物馆之外，靠海的景点还有坐落在枋山乡的爱情海岸海景休闲度假园区。这里的房屋和摆设都是以白色为主题，放眼望去就像真的在希腊的爱情海一样。除了海边的景点，还有从老烟厂改建而成的屏烟1936文化基地，这里有非常多历史还有文化相关的展览跟活动，是一个大人小孩都适合参观的地方。如果想要品尝屏东的美食，可以试试看当地的肉圆。屏东的肉圆是用蒸的方式料理，吃起来也会更软一点。如果到了潮州镇，也不能错过这里的旗鱼黑轮，是用纯鱼浆制作的，再透过油炸还有汤头熬煮，香味让人不知不觉就会买下好几只来品尝。以上内容由明传之声节目部蔡爱璇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不跟你们说，我昨天听到一个超好听的电台。哇哦，
1: 是哪一台啊？
0: 就是 FM88.3 名传之声呀。
2: 为什么好听呢？
3: 对嘛对嘛，你说说看呢、啊？
0: 因为有音乐，有教育，有文化，有生活，还有国际化的新闻播报呢。哇
2: 哦，那么厉害！那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我们现在就去听
4: 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5: 我是香蕉 ，Let's go。

0: 您所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名传金曲，
2: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 Kanabun。

0: 现在时间是凌晨4点整，这里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还没睡的听众小心，明天有熊猫眼哦。
1: 不要
2: 分开了！
3: 哎，你在干嘛？怎么哭成这样？
1: 我在听小很多广播剧了，有好多的故事都在这里可以听得见，像刚刚的故事就让人听得好感动哦。
3: 真的吗？那我也来听听看。
1: 怎么会这样？你要表演哪一张？
4: 民传之声小耳朵广播剧团邀请您和我们一起聆听青春的故事。

0: 期待。
1: 大家好，我们是
2: 明先生，
1: 你现在收听的是明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3: 明传金曲，
4: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黄子韬。

0: 临新生贩卖所，你所想要的在这都可以实现，但你必须给我一样物品作为交换，你愿意吗？人生路途上面对无数的选择，自我实现的过程同时也有着失去。三十而已带你回顾人生，首播时间每周二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四下午2点到3点，每周五下午4点到5点，以及每周日的晚上8点到9点，一起聆听心声，重获心声。
1: 春天已过，夏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有我们的秋冬陪你。

0: 这里有好多动物哦。
1: 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台湾特有的保育动物的声音哦。
0: 好厉害哦，你怎么知道？
1: 因为我有在收听
0: 保育动物小教室。
2: 欢迎来到保育动物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保育动物是山麻雀。山麻雀主要分布在东亚、东南亚和喜马拉雅山山区，在台湾则大约分布在海拔200到2200公尺，集中在云林、嘉义、台南、高雄及屏东等地山区。根据野生动物保育法，山麻雀是第一级濒临绝种保育类野生动物，数量约1700只。山麻雀的特征是公鸟的头部和背部有鲜明的栗红色，母鸟则有明显的眼线。山麻雀和一般麻雀不同的地方是，麻雀的脸部有黑斑，而且公鸟、母鸟的外形相似。山麻雀以树洞为巢繁殖，以草本植物和谷物的种子为食，在繁殖季节也会吃浆果和昆虫。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黄千怡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要拿到这个机密，就能成为广电人才。糟糕！
1: 利用民传广电所教你的，你就能战胜片场的一切难关。
0: 摄影技术、声音表现、专业设备、剪辑技巧、节目制作，代号民传广电，任务完成。
2: 冰天雪地是我想见的风景，如此靠近，双眼却失去意义。
3: Hello， 我是 Tomo 柯鹏宇，您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赛事早上六点整。
1: 受访者出现在左前方二十公尺处，记者准备，倒数三二一，走。
0: 你好，不好意思，请问可以采访你吗？
1: 你还好吧？
0: 跌倒而已，还好啦。可是我的独家跑了。
1: 一个受访者而已啦，而且你跌倒其实也可以算是一种独家。
0: 欸，你好过分哦，我受伤了欸。
2: 欸，其实我刚刚在车上有拍到受访者跟别人一起离开欸，这样也算独家吗？
0: 什么？传给我。
2: 有些新闻背后比爆出来的更好笑，
1: 有些幕后比真实新闻还好听。
0: 明天不发报，隔周五下午五点到六点，士林地区 FM88.3 网络搜寻名传之声。
2: 明天我们不发报，只聊我们在实习时碰到的各种趣事。

0: 这样，我跟你们说，我昨天听到一个超好听的电台。哇哦，
1: 是哪一台啊？
0: 就是 FM88.3 名传之声呀。
2: 为什么好听呢？
3: 对嘛对嘛，你说说看呢、啊？
0: 因为有音乐，有教育，有文化，有生活，还有国际化的新闻播报呢。哇
4: 哦，那么厉害！那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我们现在

0: 将抵达1612星球，准备降落。
1: 收到。这里是宇宙聊天室，我们不只聊地球的故事，还探索未知的声音。每一则讯息都是来自星辰的回应。
2: 如果我们真的能和宇宙对话，你最想问什么？
1: 那就来宇宙聊天室，用声音来连接无限可能。首播时间每周四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六下午5点到6点，隔周一晚上8点到9点，隔周二下午2点到3点。让我们在声波中相遇，在宇宙里对话。

穿着制服当学生的时光，就是你的纯真年代。我是伍佰，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0: 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该准备上班上课咯，不要再赖床了。
1: 哎，名传之声的直播要开始啦！
2: 我也要看，我也要看。
1: 你看你看，DJ回答我问题了耶。
3: 嘿嘿嘿，我是列车长 Kevin， 充满惊奇奇幻般的旅程现在开始。
1: 那我们赶快给他一个赞。
2: 想要参与直播，赶快打开 FB 搜寻粉丝专页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4: 就爱听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3: 大家好，我们是
5: 四支笔乐团。
2: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 CN Blue。

0: 大家好，我是林心如。火灾让人胆战心惊，安养院住着无法行动的植物人，更是难以逃生。创世基金会全台有17所植物人安养院，将全面提升消防安全。邀请大家和我一起成为植物人的守护者，强化安养院防火设施修缮。
1: 爱心专线02-2835-7700，分机114，修缮小组。
2: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生邱子敬画痕。
3: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
2: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名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

0: 哎呀，我的手机啊！
1: 你掉的是金斧头还是银斧头呢？
0: 哦，都不是啦，我掉的是我的手机啦。
1: 嗯，你很诚实，那我把它还给你。嗯，你手机在听什么啊？
2: 哦，我在收听名传广播电台啊，你一定会很喜欢。线上广播 FM88.3 就可以直接收听，内容丰富多元。那如果想知道电台大小事，可以上脸书 IG 搜寻 FM88.3 粉丝专页，了解更多内容哦。
1: 好，那我马上去收听。
3: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4: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5: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6: FM88.3 名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5: 已永远空缺。
7: 名传金曲，
4: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 Super Junior。